0: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1: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2: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1: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3: 首尔，
1: 首尔，
4: 我来了。
5: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2: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 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1: 首尔
2: 我来了。

今天呢，先给大家送上我们 Nmix 的最新回归主打，前奏一响，黄金万两，一起来听这首温柔又先锋的 Heavy Serenade。

0: 抱抱海西，哎呀，这个5月目前过到现在哈，讲真的，这2天夏天的气息真的是越来越浓烈了，感觉咱们学校这个每天也是青春热血运动番呀。
1: 特别是咱们下面那足球场，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是
1: 哎，那
0: 的。
1: 你上周末到底看到啥了？
0: 我呢去看了一场棒球。
1: 你去看棒球？
0: 也不是啦，就是我确实对这个运动比较了解甚少哈。但是那天是因为有 idol 开球，所以我就去
1: 谁
0: 了，
1: 呀？谁呀？
0: 不告诉你。
1: 那你别说了。
0: 那不行哈，我必须得说。但是呢，我要晚点说。
1: OK，那你看懂那个棒球了吗？你看懂他们打的是什么了吗？
0: 略懂，形式看懂了，学习中，学习中啊。
1: 那，哎，旁边两位是不是当时现场的氛围都特别热乎？
0: 是的呀，是的，这个旁边的这些粉丝们啊，就是一直在这个吼呀，我也跟着吼。但是其实具体大家就是在开心什么，我其实不是很懂。
1: 因为我之前就经常在。社交平台上看到说现场的氛围是特别特别浓烈，
0: 是的，是的。
1: 哎，但你确定你身边就是一直在吼的到底是粉丝还是单纯的观众呢？
0: 这个呢，我跟你讲，你不知道啊，这个韩国的棒球的这个应援文化其实和别的地方不一样，每个球员呢其实都有自己的应援歌，全场还会跟着唱。
1: 那你会唱吗？你不会，
0: 我会跟着有
1: 你
0: 那个
1: 会
0: 氛
1: 跟着
0: 围，
1: 啊？
0: 对
1: 对，
0: 对
1: 有时候
0: 对，
1: 体验氛围真的
0: 是
1: 很
0: 的，
1: 重
0: 是
1: 要。
0: 的，而且那个球场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之一。
1: 啊，今天的这个地方有棒球场
0: 是
1: ，OK，我先记住
0: 哦，
1: 了。
0: 对，这是一个 tips。那我们的第二个 tips 呢，就是你在首尔，其实无论走到哪儿，抬头都能看见那栋楼。
1: 啊，所以是那一片地方，是不是？
0: 然后呢，我们的第三个 tips 呢，就是奥运。
1: 哎，这三个一加在一起，我大概就已经知道是 哪里了。哎，但我也
0: 哦。
1: 不说，留给听众朋友们猜一下。
0: 可以，可以，可以，而且我们今天还有一件事我要提前讲啊，因为它是跟这个时间有关。
1: 哦，什么时间？
0: 今年
1: 今年怎么了？
0: 留在第二不说
1: 哎，你今
0: 呀，
1: 天卖这关子实在是太多了，我也受不了你
0: 因为我
1: 了。
0: 们今天的内容确实值得大家期待哦。
1: 那今天的话题也借着咱们抱抱这个棒球，看棒球的这个经历啊，你有没有在首尔的棒球场、演唱会或者大场馆里面遇到过这种这辈子都想要记住的瞬间呢？
0: 哇，或者是有像我这样，就是完全看不懂，但是去了之后觉得非常非常值得的这个瞬间呢？欢迎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没错，只要体验到这种特别浓烈的氛围，感觉都是
0: 是
1: 非常
0: 的，
1: 值得、特别爽的一种
0: 对，
1: 事
0: 虽
1: 情。
0: 然听不懂规则，但还是很爽。
1: 也欢迎可以告诉我们哦。那我
0: 是
1: 们参与的
0: 的。
1: 方式也就如下：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中给我们留言啦。
0: 是的，我们海螺传声虽然是周四周五2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是从周一到周六都会有的，是记得我们的时间哦，中午的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 FM 101.3，官网 YouTube 三路同步。
1: 那么接下来就送给大家一首和夏天热血少年青春运动澎湃、蓝天白云、艳阳微风、汽水微笑合在一起，特别具有感觉的，来自我们 TOS 的嘿嘿，我们
0: 马
1: 马上
0: 上
1: 回
0: 回来。
1: 来。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就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
1: 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0: K-POP 折叠地图。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
1: 哎呀，好了好了，刚刚这个第一步卖了
0: 这
1: 么
0: 多
1: 关子，我现在就来揭晓答案。今天呢，我们的坐标呢就是参事。蚕室了啦，
0: 哎，真的就是我刚猜的那个，看我太有缘分了，我们两个
1: Oh my God，
0: 心灵相通，
1: 是的是的。但是其实我已经提醒了什么棒球场啊、纳栋楼啊、奥运，我都说这仨词了，你再猜不出来我要怀疑你的智力了。
0: 哎呀，对嘛，蚕室嘛，就是首尔的那个天际线，然后哎，蚕室的棒球场还有主竞技场全都在那一块。
1: 哎呦，你还挺了解的哈。
0: 我一贯如此博学。
1: 哎呀，那我来问考你一个小问题哈，蚕室这个名字为什么要叫蚕室呢？
0: 蚕室，蚕室，养蚕的房间。
1: 哎，居然还被你蒙对了。
0: 我一贯博学。
1: Oh my god， 但是是真的啊。这是因为朝鲜时代呢，这里是皇室的这个桑树园养蚕场，所以其实蚕室呢，蚕室呢就是字面的意思，有点难读
0: 哦。字面意思就是养蚕的房间。
1: 是的是的，真的是养蚕。
0: 真的是以前在这里养蚕。
1: 嗯，没错，是真的养。后来1970年代，就是在这个汉江填埋开发之后，整个区域就变成了这个首尔东南部的中心
0: 啊。从现在再到蚕室这个地方，真的完全看不出来他以前
1: 是
0: 做这些
1: 的。是
0: 的，
1: 是的，完全，他就是感觉就是只是名字留下了，但是景象全换了。就其实那栋我们那个每天都能看到的那个首尔天际线，我们卓斌知道吧？
0: 哦，那个555米是韩国最高的那个天际线楼。
1: 是的，是的，韩国第一高，全球第五高。然后就是这栋楼，今年有一件事儿跟咱们的 K-pop 有关。
0: 哎，什么事儿？
1: 今年呢，咱们 IVE 在今年二月份呢，发行了正规二辑，里面有一首主打曲就叫 Black Hole。
0: 哦，听过。
1: 哎，当然，是吧是吧。他在这个，但你有没有看到过，就是他在这个 MV 的开头和结尾都是在天际线的空中连廊拍的。
0: 哎，我看到过。就是你知道我去过那一栋楼，但是我没有到过那个位置。然后因为我看着特别恐怖，在那个 MV 里面感觉就是哇，就是大家站在那么高的一个位置在拍。
1: 是的是的，而且那个是一般是要预约的哟。而且我跟你讲，那个 MV不是 CG，
0: 他们真的爬到这么高去拍了。
1: 是的，
0: 那个高度他们不恐高吗？
1: 可能恐，反正我是恐，但是工作得做嘛。
0: 我想到他们站在555米的地方，还要负责做表情管理，然后就感觉哇，
1: 还有拍 MV， 还有这个跳舞，
0: 对，太佩服了，感觉就腿软了已经。
1: 而且那个 MV 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拍出来效果特别强嘛，就完全能感受到不是后期合成的，是真的就是高空，我自己看着我也抖呀。
0: 下节目之后我要重新去看一看，因为真的，我的妈，我第一次知道说这是真的在现实场景拍的。
1: 是吧是吧，真的很厉害。因为想到我们之前那个IVE 的之前的那个MV 是这个 CG 合成，然后这一次呢，我们就是这个实景拍摄，真的很厉害。
0: 哎呦，你刚刚讲到有开球，现在可以跟我们说说吗？
1: 啊，开球也是我们 IVE
0: 啊，真的假的？
1: 对啊，在去年五月的时候，卡尔 LG 对主场对这个 HANWA 的比赛，卡尔登场开球。
0: 哦，那现场肯定反应特别炸。
1: 对，虽然我没在现场，很可惜哈，但是视频我是看了的，那一刻的尖叫声，哇塞，简直跟演唱会是一个 level。
0: 而且最近在社交平台上不是也有很火的，就是制作在棒球场看比赛的那个照片吗？
1: 是的，
0: 是不是？
1: 你做了？
0: 我做了。
1: 果然是这个玩网小达人啊。
0: 就其实能看出来，就是棒球在这边的影响力还是很大，包括很多 K-pop 的粉丝也会在关注这个事情。
1: 是的，因为这个棒球的这个棒球场的开球历史其实是很长的。在2018年的时候 ，IZONE 的时期，就是这个张元英和小樱花，咱们宫胁孝良就在这里做过开球。
0: 哎，我有印象，我之前刷到过。
1: 哦，是吧？那个真的很有名。那我们今天就来说一下那个时间点的事儿。
0: 什么事儿？
1: 在这个棒球场，2026年赛季结束后拆除。
0: 啊？为什么？
1: 因为目前的报道呢，就是这块地未来是要开发成这个新的圆顶棒球场嘛，
0: 嗯，
1: 同时开发复合园区，就其实会类似这个巨蛋城一样这种
0: 大型的
1: 综合
0: 娱
1: 乐
0: 区
1: 啊。是的，是的。
0: 所以今年是也是
1: 对蚕市棒球场的
0: 最后
1: 一个赛
0: 季了。
1: 没错，没错，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如果一定想去看一场的话，今年还有最后的机会，不然就要等上好几年了。
0: 哦，突然。感觉好想去看一场棒球。
1: 哎，闺蜜，你不是跟我是一样的这个棒球痴，我就是痴呆，
0: 痴呆，
1: 并非痴迷，实则痴呆啊！
0: 我去坐一下那个椅子，体验一下氛围也好吗？你不也没看懂吗？当时
1: 你不是 AI 做了吗？但我也懂哈，因为我也是这个理由想去。
0: 嗯
1: 嗯，那我们现在再来说一下第三个，就是刚刚咱们提到的这个主竞技场，也是这个奥运主体育场。
0: 嗯，也就是1988年时候奥运会的主场，
1: 嗯，
0: 对不对？
1: 没错，没错，最大100,000人，而且这个地方对 K-pop 其实也有一个特殊意义。哎，咱们这个卓斌来猜一下，是哪一年韩国第一个在这里开个唱的 artist？
0: 90年代
1: 啊。差不多就是在1999年
0: 啊，那很晚哎。
1: 是的，其实在那之前不管你有多红，就是都没有这个韩国的 artist 可以在这个主体育场开单独的演唱会
0: 啊。为什么不行呢？
1: 因为就是当时认为没有就是韩国歌手能证明自己有那个号召力啊。
0: 啊，
1: 嗯，
0: 那所以1999年是谁打破了这个？
1: 是我们HOT 第一支在主竞技场开歌唱的韩国 idol。
0: 哦，这个故事我不知道哎，可能是因为1999年在我出生之前，
1: 那有点是有点早了，但我也确实是查了之后才知道哈。而且那一场一开，
0: 嗯，
1: 这个门也就打开了，什么 BTS 啊、
0: 嗯、
1: IU 啊、EXO 啊，好几代 idol 之后都在这里开过演唱会。
0: 那现在那边还办演唱会吗？
1: 现在呢就是暂时不接了，在2023年8月之后，
0: 嗯，
1: 大型演出也暂时不接了，因为我们这个主体育场在改建嘛。
0: 啊，原来是这样。那我如果我们去蚕市的话，我们还能看到一些什么呢？
1: 今年呢还有棒球嘛，然后还有包括有这个游乐园、商场，还有石湖村。
0: 哦，石湖村，哎，这个我真的知道。

0: 也不会觉得很累的湖边。
1: 嗯，
0: 嗯，像我们这个地图软件也再次上线啦，最后来跟大家提一下，这个二号线蚕室从任何一个出口出来都能有看到东西。
1: 嗯，那么总结一下，高空 MV 最后一季的开球，奥运演唱会的传说，湖面樱花和五月的绿，
0: 哇！
1: 蚕室这一站全在地铁一站范围内。
0: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想说的也就是，如果你想看一场酣畅淋漓的棒球，2026年一定不要错过哟。其他
1: 嗯，
0: 的可以先慢慢来。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下，来听一下这个550米拍出来的，一起来听一下这首 IVE 的主打曲《Black Hole》。

0: 欢迎回来，现在是首尔时间的12:23，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你有没有在首尔的棒球场演唱会或者大场馆里遇到过那种这辈子都记得的瞬间？欢迎分享给我们吧。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尾号4417的朋友就有跟我们留言到说哈，我不是 K-pop 粉，也不怎么看体育，但朋友硬拉我去了一次高尺巨蛋的演唱会，最后安可的时候，全场这个灯光亮起来，我突然好想哭，现在想想那天真的很青春。
1: 没错，因为有时候真的，我感觉场面能给人们带来的冲击力是非常大
0: 是
1: 的。
0: 的，是的。
1: 就无论是什么样的场面，只要大家齐心协力的，有时候做出一些同样步伐、同样节奏的事情，这一件事本身就很有震撼力。
0: 没错，没
1: 无
0: 错。
1: 论是你像演唱会的灯海，还是说我们一起喊出的口号，其实有时候我觉得这样齐声的内容真的能给我们带来很大很大。像为什么合唱团会这么受欢迎，我觉得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因为我们在生活中其实也会受到一些影响。是的，是的。像首尔，我其实我觉得也有很多这样的地方值得大家好好的去探索一下。 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00元一条，彩信100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TBS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YouTube搜索TBS EFM或者TBS EFM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半点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待会这首歌的前奏，听众朋友们可能会有点熟悉哦。最后一步，第一步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来自HOT的Candy。

0: TBS EFM
1: 老师，我们家小新最近做什么事都没信心，愁死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2: 您呀，可以试着多表扬他一下，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1: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2: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今天帮妈妈收拾碗筷，真棒。
1: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2: 是的，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责孩子，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
1: 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意的地方吗？
2: 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好的，谢谢老师。最近油价飞涨，让我们有点吃不消，怎样才能经济省油呢？首先记住，不要三急，急加速，急出发，急刹车，记住这三点就能提高30%的燃料消耗率。第二，要遵守经济速度，也是提高效率的好方法。经济速度根据车型不同略有差异，一般在时速60到100公里，如果车速在100公里以上，燃料消耗也会相应增大。第三，就是减少发动机空转的时间，比如等待信号灯、堵车这样的时候，可以把引擎暂时关闭，这样也可以省油。夏天车辆预热的时间控制在1分钟之内，冬天控制。

在两分钟之内最好。最后一点就是给汽车减负，后备箱里的重物可以适当的清理一下，因为车越重耗油越多。希望大家可以成为省油达人。

0: 走一些弯路，多一点领悟。
1: 这些小小经验，也许刚好对在首尔的你有点帮助。欢迎收听我们的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
0: 有请我们的嘉宾佳辉。
2: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佳辉。通过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些从我自己的经验出发，对于留学生来说，在首尔生活的一些小 tips。
0: 那我们今天佳辉又要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新的内容呢？
2: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觉得我们前几期讲什么都好像会莫名联系到一个话题，就是卡，也就是我们的钱。所以呢，今天想来详细讲一下在首尔办银行卡的一些银行小 tips。
1: 啊，是的是的，我这个刚到首尔的时候哈，发现呢咱们这个首尔的银行招牌真的是五颜六色，五花八门，我一下子都感觉反应不过来该进哪一家。
2: 没错没错，首先呢，办卡先有一个前提，就是拿到外国人登录证。如果呢想要拥有一张功能完整的能绑定外卖软件和气候交通卡的 check card， 也叫做借记卡或者是这个储蓄卡，一定要等到拿到登录证之后再去办。
0: 那我们佳辉推荐去哪一家银行比较好呢？因为首尔真的有很多很多银行。
1: 是的是的，
2: 其实对于我们留学生来说，一般学校也会推荐去学校校内或者门口的那家银行。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学校有合作，通常呢学生证就是那家银行的借记卡。
0: 没错，而且校内网点的柜员对于处理这个留学生的业务啊，也是更加熟练，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因为甚至啊，就是我体验到过的，就是他们会有专门的中文窗口，因为有些学校中国的留学生特别多的时候，
1: 是的，是的，
0: 他对应的这个银行就会有特别多的中文的一些服务。
1: 是的，是的。
0: 对刚来韩国同学真的很方便。
1: 不过其实很多这个同学第一次办完卡都会发现，银行其实给的基本上都是 check card， 就是那他其实跟我们在中国常用的这个借记卡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2: 其实呢有一些功能上的不同。在首尔呢，这张卡集成了交通卡、支付卡甚至是会员卡的功能。办卡时可以选带有交通功能的互不交通卡的那种功能，它是按次月结算的，不需要像普通交通卡那样找便利店来充值。
0: 所以那其实平时去 ATM 机器存钱也就约等于充值了。
1: 是的，
2: 对的，有了卡肯定就得涉及这个存钱和取钱。那首尔的 ATM 机到处都是，但其实并不是24小时都是免费的。这里有一个坑大家一定要记住，银行的营业时间外取款是需要手续费的，通常周一到周五的下午6点以后，比如或者是周日等等。如果在 ATM 机取款的话，哪怕是自己的银行也可能会扣500到1000韩币的手续费。
1: 那这个存钱呢，因为其实很多同学从这个国内会带现金过来嘛，存钱的时候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2: 韩国的 ATM 机存现金非常方便，通常一次可以塞个50张。一般 ATM 机在学校里很多地方都有，包括这个宿舍里面。还有一个细节，首尔有很多设置在便利店里的通用 ATM， 但是在那儿取钱的话手续费会有一点高，但也会根据具体情况有所不同。比如有一些便利店的 ATM 会对部分银行免收手续费。
1: 但是现在那种就是不是手机上有那种移动支付软件吗？银行卡是不是可以绑定在上面呢？
2: 你用的是这种吗？
1: 是的是的，我现在就是。
2: 对，现在非常流行那种 K 黄色图标或 T 蓝色图标的支付 APP， 银行卡绑定在上面就很方便，他们转账非常快，只需要有对方的电话号码就可以转了。有时候只要对方在好友列表里直接点头像就可以转钱。
1: 哇塞，这个完全是为聚餐 AA 量身定制，
0: 真的。
1: 这样我就不用就是再去问他们的卡号，再来一个
0: 这样转很麻
2: 烦。
1: 对，
2: 如果把自己的银行卡直接绑定在这些 APP 上，能省去非常多输入账号和动态密码的麻烦。
0: 没错，而且我觉得有时候最麻烦的一点啊，是你要有时候要去跟工作人员用外语交流。
2: 对，
0: 但其实大家不用太紧张，因为我知道的是首尔很多大银行一般也都会有平板电脑，或者是有一些专门的一些服务设施，上面其实可以选中文界面。
2: 好的好的，首先呢就是办卡流程怎么样？好的好的，首先呢就是办卡到底要带什么，除了最重要的身份证件登录证，还需要注意准备以下几样东西。第一是护照原件，作为备用身份证明。第二是在学证明，这些证明也就是要向银行证明办卡，是为了留学生活，也就是用来交学费和生活的费的。这个应该大家都会很熟悉，通常在学校的网站上就可以获取到。然后是韩国手机号，必须是实名认证过的手机号，因为办卡过程中需要接收多次短信验证，下面就是现钞了。 办完卡后，柜员通常会建议存入第一笔钱，比如这个1-2万韩币来激活账户。如果去学校内部的这个银行网点，因为有学校的合作，所以应该会更加方便一点，对不对？
0: 没错。那OK，
1: 现在终于要正式推开这个银行的大门了。第一次在银行办银行卡，说实话多少还是会有点紧张吧。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在这个真正开始之前，我们先稍微放松一下，听首歌给自己壮壮胆，提提气场。接下来没错，就让我们来听一下这个XG的 Hypnotize。

0: 好，欢迎回来。现在正在播出的是《首尔我来了》的小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继续来跟您分享首尔生活的银行小 tips。
1: OK，那刚刚在打开银行大门的一瞬间，我们就来收听了一首歌曲。现在我们回过神来，第一件事儿就是冲向这个叫号机取票。叫号机上通常有几个选项，如果是办卡的话，选那个写着存款或者是开户的按钮就可以了，韩语是예금或者是통장계좌。拿好那个小纸片，找个位置坐下。首尔的银行中午是不休息的，但职员会轮流吃饭，所以午休时间的排队可能会积压。建议大家避开中午12点到下午2点的时段。
0: 报报报报报报报。
2: OK，现在轮到我了啊，也就是叫号了哈，我准备开始交流了。
1: 对，叫号了。OK，叮咚，大屏幕就显示了这个号码。那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大步迈向柜台前面，把这个身份证件递过去。比如说说一句，
0: 哎，통장하고체크카드만들어왔어요。
1: 哦，非常非常标准，就是我来办存折和借记卡的意思了，这样说就可以了。这里呢，柜员中间可能还会问一句，
2: 후불교통키는넣으실래요？
1: 哦，非常非常正确，也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要加入后付交通卡功能吗？之后呢，柜员会递一个平板电脑或者是厚厚的一叠纸，这个时候会有几个核心程序。第一步就是填写金融交易目的确认书，银行会问为什么要办卡，请坚定的勾选生活费或学费，千万别说自己要搞投资或者是做生意，否则这个审核流程会变得极其复杂。
2: 是的，但是当然哈，真的这个要做投资和做生意咱们还是要如实填写哦。
1: 那应该很厉害了，就是还留学的时候还会投资做生意，
2: 这是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1: 对，然后第二步呢，就是设置密码 PIMIRPONO， 也就是4位数的交易密码。韩国的密码通常是4位，不是中国常见的6位。然后呢，第三步就是这个限额账户说明。现在外国人新开的账户通常默认是限额账户，한두개한계좌。这个限额账户呢，一定要听清楚。通常每天在 ATM 机取钱限额是30万韩币，手机银行转账限额也是30万左右。如果你想解除限额的话，通常需要连续使用3个月左右。所以呢，刚办完卡的话，千万别急着给别人大额转账。
0: 好伤心哦！每天30万。跟大额转账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我根本就没有钱给别人大额转账啊，
2: 根本就没有这个大额支出。
0: 30万很够用啊，对我来说，
2: 每天都够用的，没有这个一次性30万的可能性。
0: 对啊，根本花不到每天
2: 三十万。够了，那你当个听，这是学习，知不知道？
0: 啊，我知道了，对不起，佳慧老师。
1: 但是没关系啊，虽然是这个钱安可以抓，虽然可能钱没有特别特别多，但是呢，保护自己的个人信息安全和你的银行卡安全还是非常重要的。
2: 是的，
1: 所以呢，办完卡后柜员会递一张比银行卡薄一点，上面印满了密密麻麻数字坐标的塑料卡片，这个就是保安卡 保安卡的。在这个韩国进行任何大额转账、修改个人信息，甚至是申请数字证书时，都可能会需要用到。
0: 哦，好神奇啊，因为我还没见到过，所以它具体是怎么使用呢？
1: 当进行转账操作到最后一步时，屏幕会弹出一个要求，叮咚。比如这个，请输入安保卡第7号数字的前2位，以及第22号数字的后2位。这个时候呢，就得像玩数独游戏一样，找到卡片上对应的坐标，准确输入那4个数字。安保卡数字连续输入3次，线上支付功能就会被锁定。如果是急着交房租或者是交学费，确实会很难解决，很头疼。但这套系统呢，虽然是很传统，但也在为安全保驾护航。
2: 是的，但是真的找起来也是一个数起来呀，这个我上次输这个安保卡的对应数字也是要这个一个一个这样找起来。
0: 但确实这种交易安全很重要，
2: 因为
0: 像我知道的，有一些银行的交易卡，国内交易卡，就是韩国国内的境内交易卡，是不允许用 TAP 支付的，贴付的。就像也是为了保障交易的安全，像特别是储蓄卡或者 checking 卡的 checking 卡的一定要特别checking 卡的一定要特别注重我们的交易安全。没错
2: 没错
1: 没错没错，
2: 说的特别对。
1: 是的，输数字自己来办已经很难了，那它更会保障我们的安全。但是这些也会比较复杂感觉。然后呢，还有一个东西也可能会问到，就是是否需要网银，就是手机银行。办完卡后，柜员通常会帮您下载好银行的官方 APP， 下完不能直接开始用，第一次登录时就能体验到韩国金融系统的安全性了。
0: 那是这是一个非常 复杂的意思吗？
1: 哦，没错，是很复杂的。上面可以完成很多繁琐的项目了，比如申请共同认证书，红东银增凑的时候呢，就可以在网银上完成。韩国银行共同认证书就像是在电子身份证，是进行各种线上和线下金融及政府事务的通行证，尤其是在办理续签等需要存款证明业务的时候，也就是开具存款证明书的时候，它就是你在线上开具正规可验证的存款证明的关键工具。
2: 哎，但我们这个刚刚佳慧有讲到哈，这个共同认证书，这个红东银增所，那来给大家一起介绍一下这个什么是共同认证书吧。
1: 好呀好呀好呀，这个共同认证书呢是一种电子签名认证工具了，由韩国银行或者是认证机构颁发，它被广泛用于验证个人身份，确保交易安全。您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数字版的身份证和签名章的结合体。
2: 哦，这样啊。
0: 当我使用我的那个互联网银行的时候，就是那个蓝色银行的时候，我就不需要这个频繁的使用这个认证书。哎，
2: 是，
1: 那个确实非常方便。这里就凸显了这个互联网和传统银行的不同之处。互联网银行开户的时候的一系列证件录入、人脸识别，也就是进行相应的信息确认。虽然我们平常转账其实真的不用什么繁琐的步骤，面容识别一下出去就转出去了，但是在面临一些非常特别的情况的时候，还是需要用到证明书。
2: 其实我感觉我大概是听懂的，但是我还是有一部分没听懂，就是比如说这个网银啊，它可以怎么帮到我们呢？
1: 那我们就说回网银吧。其实在韩国，网银并不仅仅是为了日常消费，留学生处理大宗业务和行政手续时就可以发挥作用了。比如说要续签的时候，要签证续签的时候，很多时候需要自己在网银自助办理出入境管理处要求提交的正式的彩色的存款证明，这里也需要用到提到的共同认证书了。
0: 哇塞，好神奇啊。
2: Oh my god，
1: 其实他们都是一个层层紧紧相扣，比如说用网银来申请共同认证书，共同认证书再用到一些处理大宗事务，所以他们其实很多东西是缺一不可。他们就是比如说在网银上可以申请这些东西。
0: 没错。哎，真的从银行出发，突然感觉延伸到了好多好多方面的相关
2: 的
0: 一些知识。
2: 是的是的，我感觉在韩国办卡也是一门学问呀。
0: 其实我在哪边办卡我都没搞明白，
2: 我也没有。
1: 对，确实还需要再增进一下这个理财的意识。
2: 我的理财头脑，我每天就是在这个互联网上就是寻找一些这个理财金融小知识，结果看也没看懂。
0: 看完之后放在收藏夹里面
2: 吃
0: 灰。
2: 是的，是的。
1: 也希望今天的内容大家可以听得懂一些，如果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可以
0: 给我们
1: 留
0: 言。
1: 对
2: 对，其实我在办理这个互联网银行的时候，也是这个是全程在手机
0: 上
2: 完成。然后这个既拿来卡，没想到一个实体银行的银行卡有这么多未知的领域。
1: 没错了。而且说了这么多，虽然金钱不是留学的目的，但它是为了我们探索这座城市的燃料，学会管理我们在首尔的每一笔、每一笔这个韩币，就会发现自己在首尔的生活变得就很有底气，很有秩序了。
2: 是的是的，我真的觉得佳辉这一点说得很好。因为其实不管是在这个，因为我们是在韩国留学，也是自己一个人在这边，所以还有包括很多刚刚我们提到这些银行办卡小知识和理财小知识，都是一定要自己摸清的。也希望大家今天听了咱们这个佳辉的这个听君一席话哈，有这个学到很多东西。
0: 也希望大家可以在首尔的每一天都可以账目更加清爽，财富更加增值。
2: 哇，
0: 接，不说了，
2: 我这一波我先接了，真的，因为这个在我的这个韩币想让韩币立马增长哈。那我们今天的小栏目到这里也就要结束了，感谢我们佳辉的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送走佳辉之后，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在歌名上就让我非常震惊的一首歌曲，来自 스텔라 짱의 월급은 통장에 스칠 뿐.

0: 欢迎回来，咱们首尔我来了星期四的节目也是差不多要到尾声啦。
1: 那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歌名的意思就是，我的工资悄悄地从我的账户里轻轻流过，
0: 啊，好痛呀，
1: 好
0: 好
1: 痛
0: 痛
1: 呀！
0: 呀！但是我相信今天其实听了那个咱们刚刚家辉讲到的这么多这个存款办卡小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在这个首尔的生活更能学会理财，更能对自己的财富有一定的把握。希
1: 对。
0: 望大家发财。
1: 啊，没错，我最想要发财了。确实，对财富掌控力啊，我觉得是我们人生的一场必修课吧，可以说，
0: 对，真的是一门
1: 对，
0: 学问。
1: 是一门学问，需要
0: 是
1: 我
0: 的，
1: 们
0: 是
1: 好好
0: 的。
1: 学习如何对于财富的掌控力。当然，如果你在对财富掌控力有余之时，你也可以来我们蚕室好好的旅游一
0: 没错哟。其实我
1: 下。
0: 真的觉得蚕室是一个很好玩、很美 妙的地
1: 而且很
0: 方。
1: 好逛，其实。
0: 是的，是的。
1: 就像我们家辉这么会理财的一个伙伴，肯定经
0: 哦，
1: 常会在那边进行一个
0: 我们
1: 逛
0: 家
1: 街。
0: 辉是经常这个进行蚕室打卡的一个动作呀。
1: 那我们最后也送给大家一首这一首来自 Haiki 的《Yo de Miota》，来这首歌送给大家夏天的气息。那么首尔，
0: 明
1: 明
0: 天
1: 天
0: 见。
1: 见。

0: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五月家庭之月，我们为幸福加油。

近呢气温突升，大家是不是感到有些措手不及呢？根据统计，韩国近五年的酷暑和热带夜平均天数较70年代已经翻了两三倍了。面对这种极端挑战，韩国气象厅时隔18年大幅修订了酷暑警报体系。也许对于曾经在更炎热地区生活的朋友来说，那这样的气温并不算惊人，但我们确实正在经历着极端的气候异常。曾经充满浪漫的夏天，难道真的要变成一场与极端气候的生存博弈了吗？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涯万里晴，我是木真。

0: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那刚刚我们聊到了气候异常，韩国气象厅呢近期也是发布了2026年的夏季的防灾的气象对策，那重点是加强了对高温和暴雨的应对。 像是体感达到38度的话，就会发布酷暑重大警报。夜间最低气温在25度以上的话，那我们看到也是会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些措施，发出热带夜的注意报。再次也是提醒大家啊，千万不要觉得麻烦啊，在这样的极端盛夏当中，及时的信息和一颗防范的心，就是我们那应该说最为重要的解暑药了。同时也预告一下，下周我们会为大家 带来详细的夏季防灾相关内容。那为了回应听友们的期待，我们的节目内容进行了局部的恢复与调整。从周一到周三继续安排重温那些年，会大家一起来回味往期的经典瞬间。在我们的熟悉的声音当中寻找共鸣，周四生活小贴士，为您分享日常点滴当中的智慧与窍门。在我们社区周五的时候会为您整理对外国人有价值的政策资讯以及社区动态，帮您更好的来融入韩国的生活。如果您平时过于忙碌，周六我们还会送上本周精选，把周四周五的精彩内容一次性为您打包呈现。节目在周一到周六下午1点首播，当晚的9点次日清晨5点重播。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调频10.3，也可以在TBS官网、TBS.Seoul.kr同步播出。 在YouTube平台呢，TBS EFM华语频道上，您可以收听我们往期的节目。 特别是每周四官网和YouTube平台呢，都会进行可视的直播。 详细的信息您可以访问我们的TBS官网TBS.Seoul.kr进行了解。 在收听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期待大家的参与。您可以发送短信到井号 1013， 通信费用短信每条为50韩元， 彩信每条为100韩元。 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来和我们进行免费的分享。稍后就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生活小贴士。您正在收听的是
1: FM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用心发现，生活处处是惊喜，让这里的生活更地道。生活小贴士。
0: 欢迎走进我们的生活小贴士单元。首先还是要请出我们的两位信息调查员方舟以及子轩，两位好。你好，
2: 主持人。
3: 大家好，我是方舟。Hello，
0: 大家好，我是子轩。那非常高兴跟两位一起来了解我们今天的生活小贴士。 我们看一下今天第一条消息啊，那随着近期应该说油价的上涨啊，不少朋友都开始越来越意识到电动车的重要性。当然，电动车这个电费哈也不容小觑。受到国际局势的影响呢，我们看到本来不少开燃油车的朋友啊，可能或多或少都会考虑要不要换一辆电动车。当然，电费还是大家最为顾忌的部分。如果您有换车的打算，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条政策走向，可能您就得
2: 来认真的听一听了。是的，如果您最近呢正准备入手电动车，确实可以先关注一下政策的变动趋势。据国土交通部接上啊，近期召开的第8次移动出行创新委员会上，审议通过了16项监管沙盒实证特地项目，其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电动车电池订阅服务。简单来说呢，就是以后买车的时候，电池不一定要买下来。 暂定从今年10月开始，会以2000辆现代电动车为目标，开启为期2年的试点运行。
0: 哎，我记得之前的话，好像我们不知道两位有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就是我们这个手机和电池是分开的。当时如果这个电池要是你觉得它寿命到的话，是可以更换电池的。但现在的话都是一体的嘛。如果电池废的话，你可能还要去要换手机，或者是去售后，就是申请售后才可以去更换新的电池哈。那真的很难想象有一天我们买这个电动汽车，然后也可以车跟电池分开来。
2: 买这个很难想象，那未来的话是不是就是说我们只要买车，然后这个电池的话，我们租就行了？理论上呢就是这样的，因为电池占了电动车成本的 40% 左右，分开买确实能大幅降低初期的购车门槛，但是也有。

0: 可能有很多人担心啊，这会不会是一种换一种方式收钱，最后算账时反而比一起买的要更贵？但根据政府方面的评估结果显示呢，租赁公司在租期结束后会回收电池进行再利用，这部分的剩余价值就可以用来抵扣租金，因此确实能够帮消费者节约费用。另外，由专业公司统一管理电池也会更加安全。即使所有权被分开了，像召回、无偿维修这样的保护政策，依然是由汽车制造商来负责的。
1: 也就是说，就是我们可能会支付稍微多一些的价格，但如果考虑到后续一些服务的
0: 对，
1: 话，它还是比较划算的哈。那看来这个订阅服务也已经扩散到了电动汽车电池领域了。那除了买车方式的变化之外，我们看到这次会议也是通过了其他的一些内容。那有没有什么跟我们未来出行是直接相关的呢？
0: 有的，有几项针对特定人群的政策很有参考价值，比如针对高龄驾驶员，相关部门允许测试一种防踏板误操作装置。如果系统判断踩错了油门，会自动切断动力并进行报警。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和残障人士，也就是交通弱势群体，以后呢就可以使用特装车并享受专业的同行服务。另外，自动驾驶路段如果发生事故，现场应对车辆现在也可以申请被指定为紧急车辆，这样呢处理事故的速度会更快。
1: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服务开始慢慢的跟上技术的进步了。
0: 是，
1: 那这些实证项目，如果它未来都能够顺利的入法，那我们的交通环境确实也是会更加的人性化哈。但是我们说完这些长期的政策趋势，其实我想，可能大部分朋友更关心的还是我们实实在在能享受到的优惠福利是吧？
0: 是的。
1: 那听说为了响应政府应对能源危机的政策啊，首尔市最近针对电动车的车主实施了非常详细的充电费的减免活动。
0: 是的。据首尔市政府介绍，为了分散春秋两季白天高峰使用时段的用电需求，从而提高整体的能源效率，他们从5月9号开始就正式下调了部分时段的快速充电费用。这次的优惠呢，涵盖了首尔市气候部以及韩国电力等共同安装的1419个公用快速充电桩。只要大家在春季的3到5月份，或者秋季的9到10月期间，每逢周末和法定节假日的上午11点到下午2点去充电，最高就能节约约15%的电费。如果是按每个月在这个时间段充4次电来算的话，这笔省下的费用呢，还是相当可观的。而且首尔市未来啊，还打算拉动更多民间的充电企业加入这个打折行列。
1: 我在想，未来这样的一个充电优惠，它要是再换一换时间段，是不是还能缓解交通压力？就是
0: 是，
1: 车上这个，
0: 都抢着去充电。
1: 是的，对。然后，这个上下班高峰期，未来如果能打折，是不是也能够减缓一下
0: 缓
1: 交
0: 解
1: 通的
0: 气
1: 压力
0: 氛。
1: 哈？那当然，不管怎么样，大家这个如果有减免的话，相信不少朋友都还是非常关注说我们怎么去享受，那怎么能查到这些打折充电桩的具体位置呢？
0: 查找公用充电桩非常简单，您可以直接登录首尔市官网 seoul.go.kr，或者是气候部的无公害车官网 ev.or.kr 去查询它的具体位置。至于大家最关心的公寓，也就是小区里自行运营的充电桩呢，也是能享受到优惠的。在相同时间段去充电，每度电大约就是能实打实的减免40.1到48.6韩元。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每个小区关于基本电费、维修基金等管理约定都不太一样，具体怎么执行，折扣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别，所以建议您充电前还是先跟本小区的物业管理处确认一下。
1: 是的，别觉得我好像已经享受优惠了，但其实没享受到。送上这首 Mix 带来的《Love Me Like This》。

0: 咱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提到过高油价补贴哈，那当时其实是面向少部分人群啊。那我们看到第二轮发放的详细方案是终于出炉了，具体谁有资格领，能领多少钱，我们就来详细看一下。
1: 好的，对于大家最关心的外籍居民领取资格，我先带大家来重新梳理一下。据政府部门11号发布的公告啊，外籍居民只要满足两个条件中的任意一个就有资格，一个是您和韩国籍家属登记在同一张居民登陆表（族民登録表上），另一个是如果您属于外籍家庭，只要本人持有永住权 F-5，结婚移民F-6，或难民任信者F-2-4身份，并且是健康保险的缴纳者或医疗补助（医疗可票）的受益人，就都在发放范围之内。
0: 那除了这个身份门槛之外，我们看到还有一个很让人头疼的问题，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一家子没住在一起，
1: 啊，对，
0: 那有的时候可能，跟父母就是挂在一起，那这个时候他是怎么算的呢？
1: 这一部分大家一定要对照自己的情况来听仔细了。政府是以2026年3月30号为基准日，按同一张居民登录表来算家庭人数的。如果是配偶和子女，即使因为工作或学业住在外地，只要在健康保险系统里，您是这个被抚养人、皮抚养者，依然合并算作一家人。但父母的情况呢，截然不同。
0: 即便父母是挂在您名下的被抚养人，只要他们在户籍上的地址跟您不一样，就必须作为独立家庭单独申请，绝对不能跟子女凑在一起算。嗯，这确实得好好了解一下。那可能接下来大家比较关心的，除了家庭人数，就是收入考核了。那我们听说这次也是卡着健康保险费来发放的，那具体的标准金额是多少呢？
1: 据相关部门表示啊，这次的门槛是以2026年3月份缴纳的健康保险费本金为准的。比如，对于单身家庭的职场参保人，单身家庭每月的保费要在13万韩元以下，两人家庭在14万韩元以下。如果是地区参保人，单身家庭是8万韩元以下，两人家庭是12万韩元以下。除此之外呢，还有一条高资产红线。 如果全家名下的财产税、计税基数合计超过了12亿韩元，或者去年的金融利息收入超过了2000万韩元，那即使保费达标，也是一分钱都领不到的。
0: 嗯，他这个保费标准应该说算的还是很清楚的。
1: 没错。
0: 但是对于双职工家庭来说，

0: 假设咱们有一个四口之家，夫妻俩都在上班交职场医保，按照一般的四口之家标准，保费上限本来是32万韩元，但是因为他们是双职工，政府在审核时啊，会按照五口之家的标准，也就是把上限提高到了39万韩元。那只要这夫妻俩合起来的保费不超过39万韩元，这个四口之家就能顺利领到补贴。
1: 那这个例子出来之后，相信不少朋友马上就能明白了，等于是放宽了双职工家庭它的一个标准哈。那顺利通过这些门槛之后，大家能领到多少补贴呢？
0: 哎，这次补贴的金额啊，是体现了地区差异的。如果您住在首尔、京畿这些首都圈地区，每人发放10万韩元；非首都圈的居民是每人15万韩元。那如果您正好住在政府指定的人口减少地区啊，福利会更加优厚，最高可以领到20万到25万韩元。
1: 那既然门槛啊，还有金额啊，都清楚了，接下来怎么领，而且这笔钱可以怎么用呢？
0: 这个给大家来科普一下这个排队规矩啊。为了防止网络瘫痪，5月18号开始的第一周将实行出生年份末尾数挂钩的规定。比如周一，也就是18号，是生日末尾一和六的人申请；周二是二和七，以此类推。大家可以选择充进银行卡或者领地方货币，지역사랑상품권。领到钱后啊，必须在8月31号午夜之前，在您居住的市或道内消费完毕。特别提醒一下大家，虽然年销售额超过30亿韩元的巨型超市刷不了，但所有的加油站都不受这个限制，大家呀可以敞开了去加油。
1: 我就等着这个钱到账了去
0: 没
1: 刷
0: 错。
1: 加油费吧。那这一点是非常实在，再次提醒大家，发钱的时候这个诈骗分子也是非常活跃的。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防范短信、电信诈骗呢？
0: 大家千万要记住的一点就是，政府和卡公司呢是绝对不会发送带有任何跳转链接的短信。凡是让您点开链接、输入个人信息的，100%是钓鱼短信诈骗。大家可以提前在国民秘书服务里预约提醒，或者18号当天直接去官方 APP 里自己查，千万啊不要乱点手机里的陌生链接。
1: 是的，没错，官方的网站是最为有权威的。来送上这首歌，双休息无忌带来的《Drowning》。

0: 那我们看到最近不少做小本生意的朋友都感叹啊，日子是越来越难熬了。胡同商圈也是有些冷清。那为了帮大家打破这样的经营困境，韩国政府相关部门我们看到是拿出了一大笔资金，专门用来扶持小微企业。
1: 是的，据中小风险企业部介绍，面对目前低迷的经济环境，为了给地方经济注入活力，帮大家寻找突破口，他们从本月8号开始正式招募参与2026年小微企业生活文化创新扶持项目的商户。这次呢，政府专门编制了400亿韩元的追加预算，计划选拔大约400家商户。每家最高能拿到1亿韩元的综合补贴，全力支持大家进行产品和服务的升级。
0: 如果说大家手头比较紧张，那确实这个补贴它是一场及时雨，但是它具体会倾向于哪些行业吗？或者说有没有什么特定指定的扶持范围呢？
1: 这个范围是很广的，这次政策特别偏向与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区域，比如美食、美容护肤、服装时尚等。只要商户有创新的点子，比如想研发环保包装、新菜品配方，或者做个试用品，这笔资金呢都能涵盖到。除了给钱，政府还会指派资深的行业专家当导师，提供从品牌包装到市场营销的定制服务。而且为了促进地方的经济平衡，这次70%以上的名额都会专门留给首都圈以外的地区。
0: 那有意向的商户具体应该去哪里申请呢？时间上有没有什么限制呢？
1: 现在申请通道已经开启了，大家只要在6月8号之前登录小微企业24 www.sbiz24.kr 官网，提交线上申请就可以了。如果您觉得自己技术上有短板，也可以找民间的专业机构组成联合团队进行一起申请。遇到不懂的问题，也可以随时拨打小微企业市场振兴工团的综合客服热线1533-0100进行咨询。
0: 那如果您是属于这次支援的对象范围的话，一定不能错过申请的时间哈。那说到开店，当然一般这个要么就是创造更多的营收，或者呢是降低成本。那说到成本的话，那我们都知道，像这个租金啊，商铺的租金是非常大的一个负担哈。那听说很多时候，这个他在交物业管理费啊，还有这个商铺租金的时候，他那个单子并不是特别的详细，他可能有的时候只有一个总价。那
1: 是。
0: 但是这个钱到底是从哪儿出来的呢？那我们看到说，为了整顿这样的乱象，政府出台了新规。
1: 是的，以后呢，像这种糊涂物业费已经行不通了。据法务部表示，为了保护承租人的权益，修订后的《商铺建筑租赁保护法》及实施令已经从本月12号起就开始正式实施了。房东必须把物业管理费细化成一般管理费、清洁费、安保费、消毒费等足足14个明细的项目，而且要向租客公开。
0: 那把这个账本摊在阳光下，以后签合同交费的时候，其实大家心里都会更踏实哈。那种规模如果是特别小的商铺，要求房东算这么细，我觉得可能很多房东会觉得怎么这么麻烦，也没多少钱哈。
1: 是的。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也替房东考虑到了这一点。如果是小规模的商铺，比如单个租客每个月交的管理费不到10万韩元，为了减轻房东的行政负担，是可以简化公开的。也就是房东只要告诉租客这笔钱包含了哪些项目就行，不需要精确到每个项目的具体金额。另外，为了配合这项新规，法务部也发布了包含详细管理费的标准新版的商铺租赁标准合同《参加공무임대차표준계약서》，建议大家以后签合同的时候也都直接使用这个官方版本。
0: 就是凡是参照官方，很多问题在遇到的时候就解决起来会更方便一些。送上这首歌，由他亲故带来的《유리구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用心发现，生活处处是惊喜，让这里的生活更地道。生活小贴士。
1: 欢迎回到生活小贴士，我是主持人穆珍，继续和方舟以及子轩来了解我们今天的内容。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个有趣的哈，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大家应该习惯了网购，现在万物皆可网购，
2: 没错，
1: 就包括水果现在都已经有一些专业的网站了。但是也看到有不少朋友都在吐槽啊，说这个网上的水果品质实在是不稳定啊，而且好像消费纠纷也是比较多的。
2: 没错，这的确不是大家的错觉。据韩国消费者院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过去三年里，关于网购水果的消费投诉高达4556件，每年都以超过60%的速度在增长。而最让消费者闹心的呀，就是品质问题占了一半以上。很多人反映，要么水果不新鲜，要么吃起来跟网页上的宣传啊，简直是天差地别。
1: 特别是刷那些水果网站的时候，因为我经常刷嘛，我也网购水果的，然后经常能看到一些词叫高糖度，还有那个特大果等等，就看着特别的诱人。但是它有的时候来的好像不是特大的，就是你觉得就是普通大，或者说一般，就是中间的那个 size。那我们看到韩国消费者院这次调查了各大主流平台，发现这些词的背后都有不少的问题。
2: 没错，这次调查发现很多形容词其实是商家的自说自话。在被调查的礼盒当中，有接近20%的商品标着特大果或者中大果，但压根没有写具体的重量。而更离谱的是，将近一半的水果只强调高糖度，却不标注具体的糖度值 bricks。 这就导致卖家怎么说都有理，买回家的果子啊，甜不甜全靠大家的运气。
1: 特别是像有些水果什么特大，然后还有什么上品，它是国家标准吗？
2: 没有看资料的时候呢，我也以为这些词是通用的，但其实这里面有不少的内情。韩国确实有一套官方的农产品标准规格，把水果严格分成了特、上、普通三个等级，但很多商家为了好听会自创一些词汇，比如说特级品或者最上品，听着啊像是国家标准，但其实是他们自定的，完全没有具体的参考依据，甚至连原产地都写得十分模糊，只标个国内产，然后配上名产地这种虚假宣传的词汇，具体是哪里的呢根本不提。
1: 这个确实有点太假了。
2: 是，
1: 这次调查看到他们还专门买了几箱苹果来称重。
2: 没错，可是这个结果呀也真的让人大跌眼镜。工作人员买着标着大果的礼盒回家一称，最轻的苹果才216克，而最重的能达到377克，相差了将近1.7倍。而最让人心里不平衡的是，哪怕是在同一个礼盒里，果子的大小呢也是参差不齐。同一类水果礼盒，市面上的价格能差出3-4倍。如果连大小、甜度这些基础信息都不透明，大家下单的时候啊，肯定也会觉得不够踏实。
1: 怎么避坑呢？
2: 据韩国消费者院提醒，大家在下单之前一定要仔细看那些客观数字，尽量找明确标注了克数、准确糖度值和具体产地的商家。如果遇到了那种只写了高糖度却没写检测依据的，或者宣传是优质果，结果拆箱啊全是有瑕疵的，一定要及时找客服维权。同时，相关部门接下来也会要求各平台规范商家的信息标注，让大家呀买得更放心。
1: 监管到位。送上这首歌 Let Baby 带来的《白干马》。

0: 首尔的夜空又要被五彩斑斓的灯火点亮了。这个周末呢，中路一带肯定是热闹的万人空巷了哟，因为一年一度的燃灯会又要拉开帷幕了。
1: 是的，作为拥有1200多年历史的传统庆典，燃灯会不仅是韩国的国家无形遗产，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据燃灯会保存委员会介绍，5月16号到17号这两天呢，庆祝活动将集中在曹溪寺、邮政局路以及中路一整片区域。所以，为了让大家能够平平安安的赏灯，首尔市政府表示，从16号下午1点开始，市中心多条主要道路就会进行分阶段的实施交通管制。所以，到时候打算去那儿的朋友，可能得提前规划一下路线了。
0: 像燃灯会这样大型的庆典哈，最壮观的我记得就是巡游，但是大家最怕的也是堵车。那哪些路段会临时封路呢？我们来看一下。
1: 16号的管控力度呢是最大的。据相关部门表示，从16号周六下午1点一直到周日凌晨3点，世宗大路交汇处到兴仁之门这一整段主干道都会分时段进行禁行。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周六傍晚6点到晚上8点半，东国大学到东大门的路段会双向全线封闭。紧接着，从6点到半夜，整个中路安国洞一带也都禁止车辆通行。说白了，就是周六晚上的中路几乎都是行人的步行街，所以大家要记得提前绕行。
0: 那这个周日能通车吗？
1: 恐怕还得等一下，因为到了17号周日，从早上9点一直到午夜，安国洞交汇处到中路交汇处的双向车道依然会进行全线封闭，因为那天曹溪寺门口会举办大型的传统文化广场活动，会有很多的体验摊位，所以那一带的交通压力还是会非常大。
0: 一般像这种大范围的封路，如果坐公交的话，肯定可能是要受影响的。那这个它的公交站会有变化吗？
1: 在封路期间，经过中路的所有公交线路都会改道运行，而且管控区内的公交站台会临时关闭。为了方便大家，首尔市决定把中路一带的10个路中央公交车站临时挪到马路边上。如果您发现平时的公交车站台突然没了，所以也千万别慌张，跟着指示牌往路边走走就能马上找到。当然，最稳妥的办法还是建议大家选择乘坐地铁。
0: 那我们也来看看说。

0: 今年这个燃灯这个巡游哈，也是有很多亮点的。
1: 是的，周六晚上7点到9点半，会有60多个团体，2万多名市民提着各式的花灯，从东国大学出发，一路经过东大门，走向曹溪寺。等巡游结束，晚上9点半开始，在中路交汇处还会举办大同联欢会。到时候大家呀会围在一起跳《强强水月来》，据说最美的一幕就是伴随着音乐，天空还会飘下非常壮观的花雨，那种氛围啊，真的像电影里才有的画面。
0: 建议大家一定要去看，因为如果今年不看，就要等来年了。
1: 是的。
0: 送上这首歌给大家，조문금밴드带来的《모두가기억하는밤하늘의별처럼》。

0: 那我们平常去超市买牛肉，我可能是一个对牛肉要求没有那么高的人吧。我觉得味道都差不多，但据说哈，这个一年四季味道它是不一样的。然后特别是像韩国这个韩牛很有名啊，据说它也是有季节性的，而且听说要吃地道的韩牛，还要去一趟江原道。
1: 没错，今天的地道美食之旅环节啊，我为大家准备的食材啊就是韩牛。牛肉也有属于它的当季，像现在这种不冷不热的春季，还有秋季，是最适合牛群进食和储备营养的时候了。这期间出产的韩牛风味啊最为丰富。如果要找最正宗的产地，肯定要首推江原道的横城郡。温松滚，因为那里气候偏凉，韩牛的脂肪蓄积率高，肉质特别柔嫩鲜美。大家如果去横城的话，在横城郡厅或者横城市外巴士客运站所在的市区周边，就能找到非常多正宗的韩牛专门店。
0: 其实只要了解韩国，就知道在韩国韩牛是很贵的，是奢侈品。
1: 是的。
0: 哦，那它这到底是味道上的差距还是什么？就是它到底有什么玄机呢？
1: 以前朝鲜时代呢，有按照毛色来分品种的说法，甚至多达9种。不过现在只剩下黑毛、黄毛和混色这3种了。决定韩牛口感的终极秘诀，其实根本不是毛色，而是饲养周期。一般进口牛肉只养18到24个月，但韩牛必须要养足31到34个月。就为了这多出来的将近一年的时间，韩牛肉里才能长出丰富的脂肪，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大理石花纹。那为了方便大家挑选啊，畜产品品质评价院会根据脂肪分布、肉色等分成5个等级，从追求极致油脂香气的一加加级，到主打清淡口感和性价比的3级都有。
0: 这难怪韩牛这么出名哈。那我们看到史书上说，韩国人吃牛肉的历史是非常久远的。
1: 没错，根据朝鲜时代的生态历史文献记载啊，在英祖时期，当时全国人口只有700万左右，是现在人口的1/7，但每天宰杀的牛竟然高达1000头。我们来对比一下，2023年韩国全年的屠宰量大约是93万头，日均也才2500头左右，这也可见古人对于牛肉到底有多狂热了。那古时候，人们还喜欢举办一种叫暖炉会的冬季聚会，大家围着炭火，在像锅盖一样的烤盘上烤腌肉吃，吃完还要加肉汤进去煮。这其实就是咱们现在常吃的韩式烤肉和烤肉火锅的最初原型。
0: 其实我经过过这个地方，就开车路过过，但是看见店好多呀，一
1: 没
0: 下子我
1: 错。
0: 的选择恐惧症出来了，然后开着车走了。听说这边市区也是有很多店的，具体有什么分类呢？这到底该怎么挑餐厅呢？
1: 横城当地啊，卖韩牛的地方主要有3种，一种是韩国非常有特色的京肉食堂，也就是肉铺和餐厅的结合体。顾客可以在冷藏柜前挑自己喜欢的部位，买好后交个每人3000到4000韩元左右的座位费，就能坐下自己烤了。座位费里包含了生菜包肉的蔬菜、蘸酱和小菜。这种店啊，不仅性价比高、部位全，一般还卖韩牛牛骨汤或者生拌牛肉饭。
0: 像这种自己挑肉、自己烤的模式哈，这给了我们消费者很大的选择权。那另外的餐厅呢，有什么讲究吗？
1: 另一种呢，就是传统的韩牛专门餐厅。如果大家预算充足或者不太会自己烤肉，去这儿就对了。那里有专人帮您烤，小菜也更加丰富。而最关键的是，他们多半会用优质的真炭火，油脂滴下去，烤出来的炭火熏香简直是一绝。如果想追求高性价比，大吃一顿，那就选第3种韩牛自助餐厅，只要花个3万多韩元，进门交钱，领了炭火和肉，就能无限量吃。这种店啊，一般提供经过湿式熟成的2级或3级韩牛，比在专门店单点一份沙朗牛排还要划算。
0: 再次提醒大家，如果真的要吃地道韩牛的话，最后别忘了点了一个大酱汤。
1: 啊，没错。
0: 那个可能很多店它都是最终的这个收尾的灵魂哈。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期待下期再见。
1: 谢谢，再见。
2: 再见。
0: 那到这里，我主持的上半场节目就要告一段落了。接下来的下半场将为您播出《天涯放映厅》。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有台精心制作的节目。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送给大家这首 P.E. 带来的《최고의 선물》。 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FM。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公共无线网络篇。为了给市民和访客提供更多便利，首尔市在所有公共生活圈内免费提供无线网络。公共生活圈包括地铁或火车站周边、公园、广场、传统市场、旅游设施、主要街道、公交车站、河川等。此次安装的第六代无线网络技术比现有公共无线网络更快更安全。第六代无线网络速度是现有公共无线网的四倍，安全系统可以避免黑客袭击和窃听风险。同时，在电波干扰较为严重的人员密集场所，也可以体验到超高速数据服务。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老师，我们家小新最近做什么事都没信心，愁死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3: 您呀，可以试着多表扬他一下，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2: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3: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今天帮妈妈收拾碗筷，真棒。
2: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3: 是的，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责孩子，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
2: 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意的地方吗？
3: 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好的，谢谢老师。

0: 以下节目由台湾的教育电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
1: 嘘。哎，你们这里是？
2: 你好，这里是一起开麦班。
1: 啊，等一下，你再说一次。
2: 没问题，是艺术也是一起。来哦，我们一起开麦吧，欢迎来到我的 bar。

好，现在目前跟着端端的脚步，我们来到的是哪一个学校的乐团呢？今天的音乐小种子，年年在全国学生音乐比赛都获得非常优秀的成绩。来，我们请他们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新宇。我在4年级时考上了乐队，当初看到学长学姐乐队表演的样子，觉得很厉害，就想加入乐队试试看。经过每天的练习演出，我们终于来到了检验成果的考试——全国音乐比赛，但是我们落榜了。我想着，毕竟别人的表演还有动作，我们不可能赢的。但是老师跟我们说，失败为成功之母。这次没赢，不代表未来不会赢。打起精神，准备下一场比赛更重要。经过了几个月的练习，我的乐器换成了手风琴，又进入了另一个挑战。这次的检验不一样，从全国赛变成了市赛。我很紧张，一直害怕自己弹错音，导致比赛落选。好险，在台上演出很完美，没有弹错音。下台后，我听见有人说应该没办法赢了，当下我觉得很难过，努力也白费了。后来老师跟我们说，这次比赛得了特优第一名，我感到欣喜若狂，超级开心，也让我学会失败为成功之母，不要轻易放弃。

0: 在刚刚我们所来听到这位听老师说他是小市长，
1: 对，他是目前我们学校的自治小市长。
0: 那当时是怎么样的原因就吸引你觉得说你要加入这个乐队？
2: 因为看到学长学姐们表演，我就觉得好厉害，我也想要这么厉害，可以表演得这么完美。
0: 那你之前有学过音乐吗？
2: 我在其他地方学过才艺乐的电子琴，
0: 但是那个时候学习的是个人的演奏技巧嘛，对不对？那在乐队里面是大家一起共同学习。你现在回想起来什么

0: 事情是你当初加入乐团的时候你没有想过的事，你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收获或学习到这方面，哪一件事情是你意外或者是没有想到的？
1: 就是我原本在外面学的是电子琴嘛，但是我在这里有学的是口风琴和手风琴，然后这个弹法也不一样。
0: 你可以跟很多的听众朋友或者是很多老师或者是家长们说，哎，有怎么样不一样呢？对你来说，
1: 就是像电子琴是那种用直接用手弹，然后但是这个是你左手要拉你的风箱，然后右手去弹。
0: 哦，所以就不一样的眼手心的协调。是的，那来跟我们讲讲，就是说你在练习的时候啊，因为常常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那听说好像曾经有一些蛮让你深刻的画面，比方说像你们都是大家一起练习啊，所以你们会听到旁边同学的演奏声音，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很深刻的事？
1: 有一次去一甲福德式表演，坐在我身旁的同学因为紧张而一直弹错音，此时我只能用坚定的琴声给予他稳定的力量。
0: 你的意思说，其实应该是说他在弹的时候本来有稍微有一点点干扰到你，但是你发现你不能被干扰，而且你要稳定他，是不是？
1: 对。
0: 那他有没有感觉到你的心意？有感觉到吗？
1: 应该有吧。
0: 应该有。好，但是你就觉得说你不能慌张，对不对？如果你也跟着他乱的话，哇，那就大家一起乱了。我发现孩子们在练团的时候啊，老师会常常有很多的叮咛，而且你们的团练时间都是在早自修，哦，老师常常就会有一些小叮咛。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觉得说，哦，老师说的这句话这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我们每天早自修都会团练，我会趁团练发现自己比较不熟悉的地方，老师也会提醒我们就要回家练习。
0: 啊，你真的会回家练习吗？
1: 有时候会。
0: 有时候会。回家要怎么练习？
1: 因为我家里有买电子琴，然后所以我就会回家带谱回去，然后去弹。
0: 就先熟悉那个手感，还有你的至少弹奏上面可以更加的熟练一点哦。那老师说些什么话，你会觉得是哎，那后面是很有意义的，他的用意是什么？你可以举个例子跟我们讲讲。
1: 音乐指挥老师常说，音乐声音要更有张力一点，意思就是在说音量对比要明显，才能更有气势。我也曾记得其他老师也有说过，因为我们曾经有一次比赛落榜了，老师也有跟我们说失败为成功之母，这一次没赢不代表未来不会赢。
0: 哦，你讲那次经验对不对？那次有没有让你觉得很伤心，大家的感觉，然后你们会不会影响你们的士气？
1: 因为其他人之前都有赢，但是这一次我们却输了，就会大家都觉得说很难过，也会觉得说感觉自己没有怎么努力的感觉，所以这一次大家就更努力，然后所以这一次有成功

0: 老师怎么跟你们说的？比方说像指挥老师啊，哎，我发现老师常常有一些不断的在叮咛你们啊，有没有让你印象蛮深刻的老师常常说的话，然后你会觉得蛮有道理的，有没有？
1: 老师曾经说过，有没有弹错不重要，重要的是声音要弹出来。
0: 那为什么我对这句话印象那么深刻？
1: 因为老师的意思是要我们勇敢弹出来，即使弹错也没有关系。
0: 这是你想的还是老师这么解释？
1: 我想的。
0: 你想的吼，那我们来听听看指挥老师怎么说。老师，你记得你讲过这样话吗？
2: 有啊，差不多的意思啊。对，因为我们的学生他可能学琴的那个时间没有这么久，所以他的程度可能不像一般市区的小学这样子，但是我都鼓励他们，因为他们都可能，我想啦，他们可能会害怕弹错音这样子，然后就不敢弹，但是我都会跟他们建立一个观念，你先弹，先弹出来， 你也会比较有自信这样子。那尤其我们是一个团体，那你一个人

0: 人不敢谈，他会有一种连锁反应，他旁边的那个人他也会不敢谈这样子。但是只要有一个人他敢谈出来，然后他坐在他旁边的人感受到那个音乐的那个能量，那其实会有团体的那种力量，一个带一个，一个带一个，然后会形成那种就是一个能量就对了。所以我都鼓励他们说，弹错没有关系，先把声音弹出来。那你声音弹出来，你感受到那个声音音乐他有自信之后，那些错音那个其实问题不大。
1: 了解，原来如此。好，最后我们要来请幸运跟大家讲讲，妈妈家里面很支持你参加儿童乐团吗？
2: 她很支持啊，她希望我的音乐可以很厉害。哦，
1: 那她应该都有来看你们的演出对吧？
2: 嗯，她因为很忙，所以她没时间去。
1: 所以她都怎么鼓励你呢？
2: 也是会叫我要回家练，多练习，去比较熟练。
1: 那指挥老师在你心中他是一个怎么样的老师？用几个形容词？
2: 很厉害。
1: 哎、欸，对，这很棒哎、欸，很厉害。我们想就知道说，为什么在小朋友的心中，你们觉得老师很厉害？很厉害是什么意思？怎么样很厉害？
2: 因为我觉得他的音乐很厉害，而且
1: 什么叫做他的音乐很厉害？
2: 很，我觉得他在我们在这个团练中有很多乐器嘛，我觉得他很多乐器都很熟练。
1: 我都有全部自己示范给你们看过吗？哦，每个乐器老师都会哦。然后一次伴奏你就觉得哇好崇拜这样子吗？
2: 对。
1: 好，谢谢呢，来自是我们的心语同学，要六年级要毕业了对不对？会不会有一点点舍不得？
2: 会有一点，就是感觉说未来可能会去再加入其他乐队吧。
1: 那接下来就要迎来你最后一次在学校的全国学生音乐比赛，那你是不是刚好有参与过拿过特优成绩的时候，然后有刚好也有成绩不如你们理想的时候，现在你们又要再爬起来对不对？这对你来说这个感觉跟其他的同学可能比较不一样，这个感受你觉得对你来说的收获是什么？
2: 嗯，因为别人很厉害，他们可以直接一次就拿到特优，但是我们是先失败再成功，也就印证了一句名言，失败为成功之母。
1: 哇，你看同学，小小老师在跟我们讲哦，对，这个感受呢，那个是经过一种挫败而再努力爬上来的感觉哦，这就是呢，没有觉得说因此呢就失望，会继续往他们心中的理想成绩，我们也再次祝福他们，非常谢谢心语同学，
2: 谢谢大家。

0: 所以在接下来我们要来访问的这位同学，刚在团练的时候，我看到他在舞台上面的左手方，好，负责钢琴的伴奏，那跟大家一起和声。那其实呢，钢琴这个乐器等于就他一个人独奏，在跟大家一起唱和。我就发现到说，诶，这位同学他旁边还有一位老师在紧跟着他，然后呢，并且呢，在他旁边呢，看着乐谱。一边念着节奏，然后念给他听哦。来，我们要请这位同学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加昌国小4年7班的吴彩成。
0: 哇，才4年级呢！听说你是资优班的同学，刚刚老师在旁边帮你做的事情是什么？
1: 就是因为我可能有些错音，就是在指导我，在怕弹错的。
0: 那为什么老师要跟着乐谱一起唱呢？
1: 老师就怕弹错，就是跟乐团反而合不起来，就是在帮助我念出那个音，因为我读谱可能没有很快。
0: 所以你看到这件事情，其实也可以是，比方说单独的练。但是你们蛮特别的地方是，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乐团里边，就是个别的指导老师是在乐团的团练，大家一起合练的时候，就已经跟在同学旁边念着的。是我比较没有看到的那个景象哦，这个情况是特别的一个安排吗？因为我看到其实也许他们会做个别的排练或指导，但是这个的话，比方说这样调整，你反而是刻意让老师在整个团练的时候就去跟着听到其他声部里边去做一些调整，对不对？
2: 因为

0: 我们老师也是一个团队啊，那我是指挥，我在前面主带，然后指挥大家。那因为我们有其他的团队老师，他们会在这个乐团的各个声部，因为有一些他可能比较跟不上大家，然后我们老师就是会视情况机动这样子，然后看谁比较跟不上，然后我们会在那边协助他们这样子。
1: 你觉得这个方法对你来说啊，像这样子跟着，比方说大家在团练的时候，就一起在合作当中，就在旁边指导你，跟如果呢，就是你个别练习的时候指导你，不一样地方在哪里，对不对？你们正在合作，老师就这样子一边念唱给你听，跟比方说单独指导你这边怎么样，那边怎么样，应该怎么样，会有什么样不一样吗？我们这么说好了，你会更希望哪一种？
2: 我会比较希望老师不要在旁边，因为我压力会觉得比较大。
1: 哎，这就是一个其中巧妙之处了。我刚刚也在想说，哎，我小时候如果这样的话，我会压力山大。可是我又觉得，其实它又有它的好处，对不对？
0: 因为这样子的方式是，如果今天，因为我们是怕说这个学生他来这边好不容易，然后在这个时间参加这个合作，那他如果可能他根本不知道现在的段落在哪里的话。如果适时的有提点他一下，然后适时的唱他的旋律，然后让他跟着的话，他其实是会比较有效率。不然他可能一个整个段落，大家从头演奏到尾，结果他可能因为一个段落或者是一个小节不小心落掉了，然后他完全不知道，那其实是有一点可惜的啦。
1: 就等于他在团练的时候也跟着听到别人的声部，他在什么时候要做什么样的加入，这个就已经开始了。我可以理解你的感觉，因为我也是学钢琴的哈，我知道你的感觉。但好处又是什么呢？的确会这样子会比较有压力，但好处是什么？
2: 就是可以比较知道要现在跟到哪个小节，或者需要就是需要盯点哪些地方，老师会比较讲得清楚。

0: 大家都在各个声部一起合奏，然后你也跟着，虽然这时候呢老师在旁边直接指导你会有一点压力，但好处是什么呢？
1: 老师要叮咛什么可以比较好，就是跟到乐队的节奏，
0: 它的段落，别的声部在做什么，你就已经在这时候已经开始练习加入了。那你觉得四年级嘛，对不对？齁，最大的成就感到现在来说是什么呢？
1: 就是可以把总共14页的谱，就是加《悲惨世界》10页，然后加上《哆瑞咪之歌》4页的总共的谱都背完，我觉得并完整演出，我觉得很有成就感。
0: 真的耶，小学四年级。然后14页谱，
2: 以前的钢琴的学生我记得很少有能够把谱背起来的，所以我也是蛮讶异的。
0: 哦，所以他是直接背谱？
2: 对，因为他跟我说不用看谱的时候，我老实说我也吓了一跳这样子。
0: 比赛的时候是完全就是没有看谱？
2: 对对对。
0: 所以你跟其他同学是一样，就是都是背谱这样子演出，对不对？这是你自己想要这么做还是老师要求你的？
1: 就是我的钢琴老师也觉得我要背起来，然后我自己就是也有一半就是想要背起来，因为会很光荣。

0: 觉得很棒。
1: 真的没错，欸，但是我请问你哦，就是你刚刚不是说，欸，老师在旁边压力山大，但背谱也是压力山大，你其实可以看着谱也是可以啊，可以。

0: 问你哦，你看着谱练的时候，你觉得你的情感投入，跟你没有看着谱的时候，看着谱跟不看着谱，在情感投入跟大家投，整个那个起承转合这样子粘在一起，你觉得哪一个会比较好？背谱还是不背谱好？
1: 觉得背谱比较好，
0: 为什么？
1: 就是跟其他人合的时候，就是不需要去注意那种大小声，就直接顺其自然就好，我觉得比较好。
0: 老师，你怎么诠释呢这件事？
2: 对我的观念来讲，贝普它的好处最大的一个好处是它可以看我，它可以看指挥啦。我需要他们做什么，那种拍点的整齐度。然后因为钢琴在我们的乐团或是在这两首歌都算是蛮重要的一个乐器，然后有一些独奏的段落啊也是都蛮重要的，所以它如果能够贝普的话，它等于是可以全心全意的弹奏，而且它可以注意到我的指挥的拍点跟动作，这是最大的不同吧，贝普跟没有贝普。
0: 那对相对孩子们，他在诠释的时候，他不会只是注意谱的进行进，也就是我们刚刚前面在讲的，不管在情感的投入，跟着团的整个进行都会更密合，因为他就是看着老师今天解锁了哈，本来不晓得老师有这个想法吧？
1: 不知道老师有这种想法，
0: 那你觉得有没有道理？
1: 有道理。
0: 那你重述一下，你觉得老师的意思重点是什么？
1: 就是要跟乐团整个合起来，然后注意老师的指挥，我会觉得就是需要就是跟乐团有共鸣。
0: 盯着指挥老师跟盯着乐谱不一样在哪里？
1: 我就是觉得跟着老师的律动，就是加上琴，老师这样就大声，然后拉起来就小声，就大概是这样。
0: 对，现在可能也许正在聆听的听众朋友没有看到，这个同学呢就直接在模仿老师他的手势，怎么样引导同学把音量加大啦，或者是怎么样把音量放小啦。这时候你就可以专注的看着指挥老师，所以不是只有酷哈。哎，其实应该有同学就说：“哇，你整个背谱起来。”他们有没有怎么样赞美你？他们怎么说的？
1: 好像只有老师跟妈妈赞美我而已。
2: 没注意到。
0: 但是自己就觉得很有成就感呐，对不对？那乐团的训练当中呢，听说老师也蛮常鼓励你的，应该是说就像刚刚在旁边非常的在帮你做一些个别的加强。那你觉得在这次比赛当中有没有比较让你深刻的画面？或者是你想跟哪个老师说谢谢他们的，平常就在帮你做一些指导？
1: 就是很感谢我刚开始学钢琴就是的指导老师陈慧琳老师，跟现在个人课的指导老师李家芳老师，我非常感谢他们两个。然后另外还有怡君老师，就是他常常就他之前有过就有两次，就是拨时间给我练，就是
0: 特别拨时间哦，是个别把你留下来这样子。
1: 就是个别把我留下来，就是在他的教室，然后他的教室有钢琴，我就这边练。
0: 好，就一步一步教你这样子嘛。
1: 对，
0: 请同学讲一下，为什么怡君老师特别拨时间把你留下来？因为练习的部分还是要靠自己嘛。
1: 因为这几个礼拜，上个礼拜是分练，就是几组分练，然后我没有去，老师没有安排我去分练，然后我就比较慢，进度就比较慢，所以老师才拨时间给我练。
2: 哦，因为钢琴它是等于是只有自己一个人，它是自己一个人一步的。所以他分步练习，基本上他就是要自己练习的。然后我们老师会再抽空指导他这样子。
0: 然后就是个别指导之后，再跟大家一起加入练习。

是的，继续在节目当中，短短这回呢来到的是高雄加昌国小儿童乐队，我们在他们的彩排的后台特别来访问到同学，听听他们在这整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音乐悄悄话，来把他们的音乐学习还有他们曾经很难忘的情景跟画面跟我们的全国听众朋友分享哦。好，接下来我们来聆听这位是负责打击的马玉成，他的音乐悄悄话。

0: 大家好，我是马玉成。
1: 我记得我刚进小学时曾学过小提琴，除了要不断背乐谱，还要不断的练习。练习过程中还导致我的肩膀扭伤，这个经验让我很沮丧。直到四年级时，我才被重新选进乐队，才重新燃起对音乐的热爱。然后我期许自己可以透过学习音乐而增加一项新的才能。我进入学校乐队之后，我认识了很多不一样的乐器，我也结识了各种不同的朋友。我还发现音乐可以让心情放松等好处。我刚进入乐队时，我的心情非常紧张，因为我生怕自己敲错一个音而导致整个段落要重新来过，而影响了乐队练习。我记得我在练习过程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在某次的练习里，我放乐器的架子因承受不住乐器的重量而倒下，刚好与音乐最高潮的部分重叠，演奏出了特殊二重奏，顿时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我在乐团一年多的日子里，我最想给乐团的是掌声，因为乐团让我喜欢上了打击，还有对音乐的热爱，它也带领大家勇往直前的突破，朝着共同的目标前进。
2: 刚所听到是马玉成同学他的音乐悄悄话。玉成同学，你负责打击，这是你本来就很想要去练习的乐器，负责的乐器，还是老师帮你指定的？
1: 本来就很想要的。
2: 为什么那么喜欢打击乐器？
1: 因为我觉得很帅。
2: 来讲讲这个打击乐器，看你在台上可能要忙来忙去，因为有各种不同的打击乐器，对不对？你觉得学打击乐器的有趣在哪里？最有趣的事情，你就觉得啊，什么事情会让你哦，在演奏或在练习的时候是很兴奋、很好玩的？
1: 我觉得是在滚奏的时候，因为滚奏的时候可以去控制自己的力道，而且可以一直敲，就感觉可以放松自己的心情。
2: 那滚奏这件事情跟同学们讲一下哦，这个滚奏要滚奏的好听，这可是要经过练习。滚奏的好技巧关键在哪里？
1: 就是力道要控制，不然有时候会太大声，然后导致声音直接盖过口风琴跟手风琴。
2: 力道这方面呢要做最好的控制。那老师常常跟你讲滚奏要滚得好，常常在叮咛你的事情是什么？因为这个滚奏你要让线条很绵密，对不对？不然就看起来一颗一颗的。因为滚奏就是为了让它变成是一个线条，
1: 就是有时候滚奏，因为有时候要看音乐的状况，如果有时候口风琴很大声，滚奏就也要很大声，不然会听不到。如果假设口风琴音乐很小的话，那滚奏的声音也要很小，不然就是也会盖过口风琴。
2: 整个是在音量上面的控制，对你来说是更重要的学习啊。其实呢，打击乐器你要左右手啊、力度啦、这个控制也要做均匀。这个时候像你都是怎么样练习的？
1: 就是有时候我在空闲时间时，我会在脑里就是回想起那个音乐的旋律，然后手上就做的动作去进行练习。
2: 但那个鼓棒啊、琴锤啊这些，是不是有的时候好像也可以带回家练习哦？就是会有一个鼓的面盘，对吗？是不是有那个你可以回家怎么做？
1: 有时候就是会把鼓棒带回家，然后进行就是在桌上就是随时有空的时候就敲一下。
2: 好，那来跟我们讲讲，就是在整个乐团的练习过程当中啊，因为我看你们都是早上练习嘛，对不对？齁，早自习的时候，你自己觉得这跟一般同学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因为他们的早自习在做的事情可能跟你不一样，对不对？
1: 就是有时候我早自习时会早一点去训练场地，然后就可以体验不同的乐器。

0: 体验不同的乐器哦，比方说
1: 爵士鼓。
0: 爵士鼓一直很想去试试看，
1: 我觉得很帅。
0: 所以练到爵士鼓需要有什么条件吗？老师有下了什么指令吗？
1: 爵士鼓不是我敲的，但是爵士鼓它要敲的话，你的手脚要很协调，因为它脚也要去进行打击的部分。
0: 也听说你是班长是吗？
1: 是。
0: 你是班上的班长，然后来到乐团练习，你觉得跟班级里面大家在一起上课学习，跟在乐团里面一起大家在总谱之下合作一首音乐，那个有什么不一样？
1: 就是在班上的时候，就是上课时就是要就是可有时候可能会开小差，就是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但是在练习时需要很认真，不然可能就会错过那个节奏。
0: 那你是一个领导干部哦，所以你觉得在乐团里面认识的朋友跟在班上的同学有什么不一样？
1: 就是年龄有不同，年龄的不同。
0: 哦，可能有低年级、中年级、高年级的同学。那对你来说，这样年龄不同有什么好呢？
1: 年龄不同的话，就是可以看看他们的想法，去探讨一些技巧。
0: 什么意思？探讨自己技巧是什么？
1: 就是比如说他们是在怎么敲的，在哪一段要大声，哪一段要小声。
0: 哦，就是说当你还是比较刚进来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学长姐他们怎么做的那样的一个示范，是不是？
1: 没错。
0: 那你觉得有压力吗？在大家一起练习的时候，自己个人要做好，那才能够不会是一个总谱的练习之下大家一起合作嘛，压力会是什么？
1: 我的压力是我怕自己敲得不够好，然后拖累乐团，所以我的克服方法是我会去进行回家的时候进行练习，然后有时候也会和同学去讨论一些技巧。
0: 我发现其实在团练里面的每个同学啊，常常都会跟我说他们其实都是很怕自己害到整个团体哦。在班上的时候就自己个人好，对不对？就是成绩拿到最好，可在团练里面你们的好都是为了希望不会影响到团体，这个是不是好像很不一？
1: 就是在班上的话，你不用去在意别人的成绩，也不用去关心别人他们的表现和实力是怎样。但是如果是在乐团的话，你看到同学敲错，你可能要去指导一下，不然可能会导致整个团队落榜。
0: 对哦，是没错，你要去帮助别人，然后你自己要做好你自己。那你觉得周指挥老师啊，他在指挥上当中呢，让你觉得哇最佩服的地方，然后从他身上学习到的是什么？
1: 就是指挥老师他会有时候因为可能会有一个同学敲错，指挥老师会去指导他。我从指挥老师身上也会有时候也会去指导别的同学。
0: 哦，就是看老师怎么去指导同学，然后你在指导别的同学的时候也会影响到你，是不是？
1: 没错。
0: 你可以举个例子吗？比方说
1: 就是有时候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敲铜把的，但是有时候他的声音会太大，我会告诉他要小声一点。然后有时候我牛铃敲太大声，他也会告诉我要小声一点。
0: 这也就是其实在团练里面就听到老师在乎什么了。那你觉得周老师他是一个怎么样的老师？他很在乎什么事情？
1: 很负责任，然后很在乎我们的态度。
0: 如果怎么样的时候，是你知道那个是他的毛，一定要注意的事情，不然他会生气。
1: 就是在敲的时候不可以嘻嘻哈哈的，
0: 这个态度上面的学习，对不对？那老师有没有做过哪件事情让你觉得好感动？
1: 有，就是李老师他有一次我在敲铃鼓的时候，李老师就发现我敲得很大声，然后他就走过来指导我要小声一点。
0: 李老师是你的
1: 一个比较资深的老师，但是平常在学校里不会看到他。
0: 他特别走到你这边来告诉你要怎么样调整，是不是？
1: 没错。

0: 那在比赛里面你觉得哎、欸，你是六年级嘛对不对、哦、不同阶段的比赛你自己成长比方说可能是在自信部分呢还是在技巧部分呢进步最多
1: 我觉得我在自信部分进步最多因为一开始刚进乐队的时候我敲的声音都会很小因为我很害怕自己会敲错很不熟练但是久了之后就声音就是敲的声音也会变大因为开始就是熟悉然后知道该怎么进行敲击
0: 那爸爸妈妈对你参加乐团他们有没有怎么说
1: 爸爸妈妈他们很赞同我去加入乐队因为他们觉得加入乐队可以多一项才能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0: 以前没有加入乐团之前你对于你的欣赏音乐你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变化
1: 就是一开始我在学小提琴的时候就是只有小提琴只有我一个人在拉但是进入乐队之后就是一个大合奏就是每个部分打击然后还有钢琴口风琴那个部分所有部分都有是
0: 那你有挫折的时候吗
1: 就是我怕我挫折的部分就是怕自己敲得不够好然后有一次我就是敲因为敲得不够好然后导致有难过了一个小时
0: 难过了一个小时没有掉眼泪但是很自责啦所以你可以听得到孩子们就是在团体里面的表现都不希望自己影响到了整个团我想这就是他们在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社会里面合作学习体认到自己的责任哪一位同学是在乐团里面跟你比较好或者是你觉得说哇他是你的学习对象的有没有
1: 郑宇翔
0: 为什么
1: 因为他敲爵士鼓的时候他的节奏感还有他的脚跟手的部分都做得很完美哇
0: 那他知道你有默默在崇拜他吗
1: 他不知道
0: 哇这第一次他知道对不对所以其实他每次在打的时候你都有在默默这样子看着他是不是
1: 没错
0: 好那给自己一个期许下定目标你要怎么样跟自己许个愿望你的愿望就是
1: 看着他然后跟他学习
0: 看着他学习是你的愿望你应该是想要成为什么吧
1: 我想要变成就是跟他一样是打爵士鼓的
0: 哇希望我们同学美梦成真哦今天许下了一个愿望谢谢同学谢谢你
1: 谢谢大家

0: 好，那在这回我们来到的是高雄的嘉昌国小儿童乐队，特别要来访问到是我们同学在后台练习当中不同的同学，那要来访问到是嘉凯以及是怡子，我们请他们自我介绍。
1: 我是负责口风琴的李怡子。
2: 大家好，我是刘嘉凯，我负责手风琴。
0: 好，我今天看到你们早上在练习哦。哎，老师，其实，在乐团里边呢，团练的时候，你觉得他最注重、最在乎的是什么？
1: 态度吧。
2: 态度跟歌曲的正确，就是他觉得的正确。
0: 他觉得的正确，就是要注意听老师他想要的音乐是怎么样，对不对？哈、哦，好，那当时为什么想要加入乐团？
1: 因为我表哥也是会小的合唱团的，所以我觉得他厉害，所以也想要加入乐队。
2: 我从小时候就开始学钢琴，然后来上学时，哥哥在三年级时就加入了乐队，让我也想要在三年级时加入乐队。
0: 因为我发现好像学校唯一跟音乐性有关的社团就是儿童乐队，对不对？还是要经过甄选。
2: 没错。
0: 甄选是要怎么甄选？
1: 就是叫你自己选一首曲子，然后弹，然后几个老师评。
0: 那你当时加入乐队的时候，你心里面的最期待的事情是什么？还没有正式加入的时候，你的期待是什么？
1: 就是在舞台上表演。
2: 可以加入在舞台上表演并拿下特优。
0: 所以等于说你们在加入乐队的时候就已经有看过学长姐的表演，是这样子吗？所以那个画面是就让你们觉得哇，我很想要成为其中的一个。
1: 对，就觉得很厉害，就也想要跟他们一样。
0: 排练当中你们是团练时间是怎么样？
2: 每天的早自修要练习，然后在比赛前的早自修跟一二三节课也要练习。
0: 在比赛前啊，会跟平常的练习啊会有什么不一样？
1: 就是那时候就会练比较久，不像平常只有练早自修。
0: 可能一练，可能练很久，会练多久？
1: 就是练早自修，然后第一节、第二节课。
0: 刚刚有讲到说态度很重要嘛？那一而再、再而三的练习啊，比方说再重来、再重来，会不会觉得很不耐烦？
2: 如果是一直弹错，然后还要一直重弹，这样会有一点心情不太愉快。
0: 你是说自己吗？如果说老师讲的，然后你自己却一直弹错，心里面就会很沮丧，
2: 觉得不太愉快，就会很生气，说想说自己为什么都弹不好。
0: 所以也是一样，这会影响到整个团的演奏跟表现的呈现。那老师在讲解这些音乐的时候啊，他通常都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在做比喻，或他会做示范，还是怎么样？
1: 就是有时候弹错音的时候，还会下去做示范。
2: 那个老师都会自己带一个口风琴，如果今天是口风琴错，他就会吹自己的口风琴示范啊。如果今天是手风琴错，他就会跟另外一部的手风琴借手风琴来弹。
0: 所以经过老师的示范，你们就更清楚老师想要的，就是像同学们了解的，哎，到底老师想要的音符是怎么样的表现，哦，一听就知道。哎，老师的示范，听说你们都很崇拜老师，什么乐器都会，哦，你觉得最崇拜老师的哪一个部分？
2: 就是只要有同学错，老师有的时候就会过去弹。老师精通很多乐器，如果小鼓错就去敲给小鼓看，然后大鼓错就敲给大鼓看，然后每一个都会示范。
0: 你们这样子的一个比赛里面，有的时候也会很紧张，克服紧张的方法是什么？
1: 就是回家多练习。
2: 回家多练习，精通那首歌，然后在比赛前深呼吸。
0: 你们在比赛前的时候，会不会有是你们常常要做的事情？老师会把你们聚集起来啊，大家要做什么事情，有没有？
1: 就比赛前比较常表演，
0: 就会有很多的校内的表演吗？
1: 对，
0: 用意是什么？
1: 应该是训练台风吧，
2: 让我们上台时不会紧张，可以先了解比赛时的那种感觉。
0: 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要面对的功课跟压力哦。

0: 你呢？
1: 就是要抽空来练习，完工写功课，写完功课再练习。
0: 对吼，这是现在目前第一个同学有提到，就是他们要面对平常准备功课，还有在乐团的练习，都要能够去做一些调整。所以这方面的时间调和，你是怎么样去调配的？
1: 就是基本上，因为平日还要去上很多补习班，所以基本上都是在假日的时候练习。然后假日的时候练习，还要先写完学校功课跟自由班的功课，才可以抽空时间出来练习。
2: 我是就是在放学，就是假日的时候，先把功课表排好，然后再一样一样去做，然后再把口风琴排进去，去练习。

0: 发发咪咪，对。
1: 那听听就是你们自己在乐团里面的这些所有的曲目里面，个人自己最喜欢的是哪一首？
2: 悲惨世界，因为它有一些地方很震撼的感觉。
3: 我最喜欢的歌曲是在去年我5年级时弹的《小美人鱼》，因为它的节奏轻快，让人听着很愉快。
1: 其实你们比赛的曲子到最后，或者是要表演的曲子，都已经耳熟能详，背得顶呱烂熟了。你们在家里面也会在那边哼啊唱啊这样子吗？
2: 会啊，
3: 都会边走边唱，然后写功课的时候也会唱啊。
1: 爸爸妈妈都听得到你们在唱，对不对？
2: 听得到，
1: 所以他们也都可以背起来了哈。
2: 应该还没吧？
1: 他们有来看你演出吗？
2: 有，比赛的时候他要去帮忙搬乐器。
1: 在那个比赛的现场，他们有没有觉得，像有些家长都说，哦，看到孩子们在比赛的时候，哦，那个他们可能比小朋友还紧张，会不会？
2: 有时候会。
1: 为什么？
2: 因为可能是怕弹不好，
1: 怕小朋友没有弹好这样子哈。好，最后一个问题哦，指挥老师他在指挥，你现在回想一下，他有没有在指导你们哪一个声音，或者哪一个乐句，或哪一个和声，你们要怎么样做的时候，他的那个比喻方法让你印象很深刻的？
3: 就是有一次老师在形容一个音乐的时候，因为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声部，所以老师就比喻成
1: 缺了一个很重要的声部是什么意思？
3: 就是主旋律少了，主旋律，主旋律声音太小，没有弹出来。老师就把它譬喻成一个机器人，然后少了一颗头。
1: 马上，哦，这也这么重要。嗯，那我们这位女同学呢？
2: 跟她的一样，
1: 对这件事情印象很深刻。那老师他是不是很在意？比方说你的乐句啊、起伏啊这些啊，好、哦，要怎么样去注意美感啊？你印象很深刻的老师有没有说过什么？以前你还没有加入乐队的时候，可能不会去注意到这件事情。可是你们学到了老师是怎么样诠释音乐，怎么样去注意每个乐句的这些很多很多细节，你们都很在乎，对不对？其实音乐是怎么一回事，这个对你们来说是一个不一样的学习。
3: 就是每一个地方它都会有那个高低起伏，然后老师会那个在分部练习时就说明一高低起伏。
1: 好，请问一下老师有没有什么口头禅？
2: 口头禅
1: 最常听到他说的一句话是？
2: 最
3: 常听到的，
2: 弹错没关系，声音弹出来就好。
1: 哦，你呢？
3: 也一样
1: 啊、哦？真的、哦？嘿嘿，大家都对这句话，所以你们听到这句话就是，哎，先不要只是怕声音先弹出来，再去做调整。对孩子们来说，就是另外一种不一样的鼓励，我觉得还蛮有效的一个方式哦。谢谢两位同学跟我们分享哦，有什么话想跟老师们说吗？
3: 要谢谢每一个乐队的指导老师。

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欢迎搜寻我们的粉丝团，专业关键字是端端主持人，别忘记哦，在每个礼拜四礼拜五一起来收听端端的一起开麦班，我们下回见咯，拜拜。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三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五月家庭之月，我们为幸福加油。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2: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2: 首尔，
5: 我来了。
6: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3: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6: 首尔我来了。

今天呢，先给大家送上我们 NMIX 的最新回归主打，前奏一响，黄金万两，一起来听这首温柔又先锋的 Heavy Serenade。

0: 今天是五月十四号星期四，五月已经过了一半啦，我是栗子罗志斌，
1: 还有我抱抱抱海西。哎呀，这个五月目前过到现在哈，讲真的，这两天夏天的气息真的是越来越浓烈了，感觉我咱们学校这个每天也是青春热血运动番呀，
0: 特别是咱们下面那足球场，是不是？是的，
1: 是的，是的。
0: 那你上周末到底看到啥了？我呢，去看了一场棒球。
1: 你去看棒球？也不是啦，就是我确实对这个运动比较了解甚少哈，但是那天是因为有爱豆开球，所以我就去了。
0: 谁啊？谁啊？
1: 不告诉你。那你别说了。那不行哈，我必须得说。但是呢，我要晚点说。OK，OK，
0: 那你看懂那个棒球了吗？你看懂他们打的是什么了吗？
1: 略懂，形式看懂了。学习中，学习中。那旁边两位是不是当时现场的氛围都特别热乎？是的呀，是的。这个旁边的这些粉丝们啊，就是一直在这个吼呀，我也跟着吼。但是其实具体大家就是在开心什么，我其实不是很懂。因为我之前就经常在社交平台上看到说现场的氛围是特别特别浓烈。是的，是的。
0: 但你确定你身边就是一直在吼的到底是<笑>
1: 粉丝还是单纯的观众呢？这个呢，我跟你讲，你不知道啊，这个韩国的棒球的这个应援文化其实和别的地方不一样。每个球员呢，其实都有自己的应援歌，全场还会跟着唱。
0: 那你会唱吗？你不会。
1: 我会跟着有我的氛围。对对，有时候
0: 体验氛围真的很重要。是的，是的。
1: 而且那个球场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之一。
0: 今天的这个地方有棒球场，OK，我先记住了。
1: 对，这是一个 tips。 那我们的第二个tips呢，就是你在首尔，其实无论走到哪儿，抬头都能看见那栋楼。所以是那一片地方，是不是？然后呢，我们的第三个 tips 呢，就是奥运。
0: 哎，这三个一加在一起，我大概就已经知道是哪里了。但我也不说，留给听众朋友们猜一下。可以，
1: 而且我们今天还有一件事我要提前讲啊，因为它是跟这个时间有关。
0: 什么时间？今年怎么了？留在第二步说呀。哎，你今天迈着关子实在是太多了，受不了你了。
1: 因为我们今天的内容确实值得大家期待哦。
0: 那今天的话题也借着咱们抱抱这个棒球，看棒球的这个经历啊，你有没有在首尔的棒球场演唱会或者大场馆里面遇到过这种这辈子都想要记住的瞬间呢？哇，或者是有像我这样，就是完全看不懂，但是去了之后觉得非常非常值得的这个瞬间呢？欢迎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没错，只要体验到这种特别浓烈的氛围，感觉都是非常值得，特别爽的一种事情。
1: 对，虽然听不懂规则，但还是很爽。
0: 也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中给我们留言了。
1: 是的，我们海螺传声虽然是周四周五两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是从周一到周六都会有的，是记得我们的时间哦，中午的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 FM101.3官网 YouTube 三路同步。
0: 那么接下来就送给大家一首和夏天热血少年青春运动澎湃蓝天白云艳阳微风汽水微笑合在一起特别具有感觉的来自我们 TOS 的嘿嘿，我们马上回来。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就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K-pop
1: 折叠地图。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哎呀，好了好了，刚刚这个第一步卖了这么多关子，我现在就来揭晓答案。今天呢，我们的坐标呢就是参谢。
0: 残视了啦，哎，真的就是我刚猜的那个，看我太有缘分了，我们两个
1: Oh my God，
0: 心灵相通。是的，但是其实我已经提醒了，提醒了是吧？棒球场啊，那栋楼啊，奥运我都说这仨词了，你再猜不出来，我要怀疑你的智力了。哎呀，对嘛，残视嘛，就是首尔的那个天际线，然后哎，残视的棒球场还有主竞技场全都在那一块。
1: 哎呦，你还挺了解的哈，
0: 我一贯 如此博学。哎呀，那我来问考你一个小问题哈，蚕室这个名字为什么要叫蚕室呢？蚕室，蚕室，养蚕的房间。哎，居然还被你蒙对了。
1: 我一贯博学。Oh my god！
0: 但是是真的啊，这是因为朝鲜时代呢，这里是皇室的这个桑树园养蚕场，所以其实蚕室呢，蚕室呢就是字面的意思，有点难读哦。哦，字面意思就是养蚕的房间。是的，
1: 是的，真的是养蚕。
0: 真的是以前在这里养蚕。
1: 嗯，没错，是真的养。后来1970年代，就是在这个汉江填埋开发之后，整个区域就变成了这个首尔东南部的中心。
0: 啊，从现在再到蚕室这个地方，真的完全看不出来它以前是做这些的。是的，完全，它就是感觉就是只是名字留下了，但是景象全换了。就其实那栋我们那个每天都能看到的那个首尔天际线，我们卓斌知道吧？哦，那个555米，韩国最高的那个天际线楼。是的，
1: 是的，韩国第一高，全球第五高。然后就是这栋楼今年有一件事儿跟咱们的
0: K-pop
1: 有关。
0: 哎，什么事儿？
1: 今年呢，咱们 IVE 在今年。

0: 2月份呢发行了正规二辑，里面有一首主打曲就叫 Black Hole。
1: 哦，听过，
0: 哎，当然是吧，是吧？他在这个，但你有没有看到过？就是他在这个 MV 的开头和结尾都是在天际线的空中连廊拍的。
1: 哎，我看到过，就是你知道我去过那一栋楼，但是我没有到过那个位置，然后因为我看着特别恐怖，在那个 MV 里面感觉就是，哇，就是大家站在那么高的一个位置在
0: 是
1: 拍。
0: 的，是的，而且那个是一般是要预约的哟。而且我跟你讲，那个 MV 不是 CG。
1: 他们真的爬到这么高去拍了，
0: 是的，
1: 那个高度，他们不
0: 不，
1: 恐高吗？
0: 可能恐，反正我是恐，但是工作得 做嘛。
1: 哦，我想到他们站在555米的地方，还要负责做表情管理，然后就感觉
0: 对，
1: 哇，
0: 还
1: 太
0: 有
1: 佩
0: 拍
1: 服了。
0: MV，还有这个跳舞，
1: 对，太佩服了，我感
0: 是。
1: 觉就腿软了已经。
0: 而且那个 MV 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拍出来效果特别强嘛，就完全能感受到不是后期合成的，是真的就是高空，我自己看着我也抖呀。
1: 下节目之后我要重新去看一看了，因为真的，我的妈！如我第一次知道说这是真的在现实场景拍的，
0: 是吧？是吧？真的很厉害。因为想到我们之前那个，IVE 的之前的那个，MV 是这个 CG 合成，然后这一次呢，我们就是这个实景拍摄，真的很厉害。
1: 哎呦，你刚刚讲到有开球，现在可以跟我们说说吗？
0: 啊，开球也是我们 IVE。
1: 真的假的？
0: 对啊，在去年5月的时候，卡尔 LG 对主场对这个 Hanwha 的比赛，卡尔登场开球。
1: 哦，那现场肯定反应特别炸。
0: 对，虽然我没在现场，很可惜哈，但是视频我是看了的。那一刻的尖叫声，哇塞，简直跟演唱会是一个 level。
1: 而且最近在社交平台上不是也有很火的，就是制作在棒球场看比赛的那个照
0: 是
1: 片吗？
0: 的，
1: 是不
0: 你做
1: 是？
0: 了，
1: 我做了。
0: 果然是这个玩网 小达人
1: 就其
0: 啊。
1: 实能看出来，就是棒球在这边的影响力还是很大，包括很多 K-pop 的粉丝也会在关注这个事情。
0: 是的，因为这个棒球的这个棒球场的开球历史其实是很长的。在2018年的时候，IZ ONE 的时期，就是这个张元英和小樱花，咱们工协校梁就在这里做过开球。
1: 哎，我有印象，我之前刷到过。
0: 哦，是吧？那个真的很有名。那我们今天就来说一下那个时间点的事儿。
1: 什么事儿？
0: 在这个棒球场，2026年赛季结束后拆除。
1: 为什么？
0: 因为目前的报道呢，就是这块地未来是要开发成这个新的圆顶棒球场嘛，同时开发复合园区，就其实会类似这个巨蛋城一样这种大
1: 大型
0: 型
1: 的
0: 的
1: 综
0: 综
1: 合
0: 合
1: 娱
0: 娱
1: 乐
0: 乐
1: 区
0: 室。是的，是
1: 啊，
0: 的，
1: 所以
0: 所以
1: 今年是也是
0: 对，蚕室棒球场的最
1: 最后
0: 后
1: 一
0: 一
1: 个
0: 个
1: 赛
0: 赛
1: 季
0: 季了，
1: 了。
0: 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如果一定想去看一场的话，今年还有最后的机会，不然就要等上好几年了。
1: 突然间好想去看一场棒球。
0: 哎，闺蜜，你不是跟我是一样的这个棒球痴，我就是痴呆，
1: 痴呆，
0: 并非痴迷，实则痴呆啊！
1: 我去坐一下那个椅子，体验一下氛围也好吗？你不也没看懂吗？当时，
0: 你不是 AI 做了吗？但我也懂哈，因为我也是这个理由想去。那我们现在再来说一下第三个，就是刚刚咱们提到的这个主竞技场，也是这个奥运主体育场。
1: 也就是1988年时候奥运会的主场，对不对？
0: 没错，没错，最大10万人，而且这个地方对 K-pop 其实也有一个特殊意义。哎，咱们这个卓斌来猜一下，是哪一年韩国第一个在这里开个唱的 artist？
1: 90年代
0: 差不多就是在1999年。
1: 啊，那很晚哎。
0: 是的，其实，在那之前，不管你有多红，就是都没有这个韩国的 artist 可以在这个主体育场开单独的演唱会。
1: 为什么不行
0: 因为就是当时认为没有，就是韩国歌手能证明自己有那个号召力
1: 呢？
0: 啊。
1: 那所以1999年是谁打破了这个？
0: 是我们 HOT 第一支在主竞技场开歌唱的韩国 idol。
1: 哦，这个故事我不知道哎，可能是因为1999年在我出生之前。
0: 那有点是有点早了，但我也确实是查了之后才知道哈。而且那一场一开，这个门也就打开了，什么 BTS 啊、IU 啊、EXO 啊，好几代 idol 之后都在这里开过演唱会。
1: 那现在那边还办演唱会吗？
0: 现在呢，就是暂时不接了。在23年8月之后，大型演出也暂时不接了，因为我们这个主体育场在改建嘛。
1: 原来是这样。那我如果我们去蚕室的话，我们还能看到一些什么呢？
0: 今年呢，还有棒球嘛，然后还有包括有这个游乐园、商场，还有石湖村。
1: 哦， 石湖村，哎，这个我真的知道，在很多平台
0: 哦，
1: 上都有看到，特别
0: 是
1: 是
0: 的，
1: 他
0: 是的。
1: 前2个月开樱花的那段时间。
0: 啊，没错，真的很漂亮，但特别可惜，现在已经过了。
1: 嗯，没事，现在开绿叶的时期也就
0: 啊，
1: 看一下。
0: 是的，是的，我们明年可以再说。
1: 嗯，但是5月底还有6月的石湖村其实也特别舒服，
0: 嗯嗯，
1: 就是因为大家就是那个绿化呀，然后绿叶绿树
0: 是的，
1: 全
0: 是
1: 部
0: 的，
1: 绿意盎然，然后
0: 嗯，
1: 如果你在傍晚去的时候，晚风还会刚好吹过来，特别特别舒服。
0: 是的，我觉得真的是那种走得久也不会觉得很累的湖边。
1: 嗯。
0: 嗯，像我们这个地图软件也再次上线啦，最后来跟大家提一下，这个2号线蚕室从任何一个出口出来都能有看到东西。
1: 嗯，那么总结一下，高空 MV 最后一季的开球，奥运演唱会的传说，湖面樱花和5月的绿，
0: 哇，
1: 蚕室这一站全在地铁一站范围内。
0: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想说的，也就是如果你想看一场酣畅淋漓的棒球，2026年一定不要错过哟。其他的可以先慢慢来。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下，来听一下这个550米拍出来的，一起来听一下这首 IVE 的主打曲《Black Hole》。

欢迎回来，现在是首尔时间的12:23，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你有没有在首尔的棒球场演唱会或者大场馆里遇到过那种啊，这辈子都记得的瞬间？欢迎分享给我们吧。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尾号4417的朋友，就有跟我们留言到说哈，我不是 K-pop 粉，也不怎么看体育，但朋友硬拉我去了一次高尺巨蛋的演唱会，最后安可的时候，全场这个灯光亮起来，我突然好想哭，现在想想那天真的很青春。

0: 没错，因为有时候真的，我感觉场面能给人们带来的冲击力是非常大
1: 是
0: 的。
1: 的，是的。
0: 就无论是什么样的场面，只要大家齐心协力的，有时候做出一些同样步伐、同样节奏的事情，这一件事本身就。

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半点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待会这首歌的前奏，听众朋友们可能会有点熟悉哦。最后一步，第一步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来自 HOT 的 Candy。

0: TBS EFM。
1: 老师，我们家小新最近做什么事都没信心，愁死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2: 您呀，可以试着多表扬他一下，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1: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2: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今天帮妈妈收拾碗筷，真棒。
1: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2: 是的，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责孩子，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
1: 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意的地方吗？
2: 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好的，谢谢老师。最近油价飞涨，让我们有点吃不消，怎样才能经济省油呢？首先记住，不要三急，急加速、急出发、急刹车，记住这三点就能提高30%的燃料消耗率。第二，要遵守经济速度，也是提高效率的好方法。经济速度根据车型不同略有差异，一般在时速60到100公里，如果车速在100公里以上，燃料消耗也会相应增大。第三，就是减少发动机空转的时间，比如等待信号灯、堵车这样的时候，可以把引擎暂时关闭，这样也可以省油。夏天车辆预热的时间控制在1分钟之内，冬天控制在2分钟之内最好。最后一点就是给汽车减负，后备箱里的重物可以适当的清理一下，因为车越重耗油越多。希望大家可以成为省油达人。

0: 走一些弯路，多一点领悟。
1: 这些小小经验，也许刚好对在首尔的你有点帮助。欢迎收听我们的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
0: 有请我们的嘉宾佳辉。
2: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佳辉。通过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些从我自己的经验出发，对于留学生来说，在首尔生活的一些小 tips。
0: 那我们今天佳辉又要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新的内容呢？
2: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觉得我们前几期讲什么都好像会莫名联系到一个话题，就是卡，也就是我们的钱。所以呢，今天想来详细讲一下在首尔办银行卡的一些银行小 tips。
1: 啊，是的是的，我这个刚到首尔的时候哈，发现呢咱们这个首尔的银行招牌真的是五颜六色，五花八门，我一下子都感觉反应不过来该进哪一家。
2: 没错没错没错，首先呢，办卡先有一个前提，就是拿到外国人登录证。如果呢，想要拥有一张功能完整的、能绑定外卖软件和气候交通卡的 check card， 也叫做借记卡或者是这个储蓄卡，一定要等到拿到登录证之后再去办。
0: 那我们佳辉推荐去哪一家银行比较好呢？因为首尔真的有很多很多银行。
1: 是的，是的。
2: 其实对于我们留学生来说，一般学校也会推荐去学校校内或者门口的那家银行。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跟学校有合作，通常呢，学生证就是那家银行的借记卡。
0: 没错，而且校内网点的柜员对于处理这个留学生的业务啊，也是更加熟练，是不是？
1: 啊，是的，是的。
0: 哎，因为甚至啊，就是我体验到过的，就是他们会有专门的中文窗口，因为有些学校中国的留学生特别多的时候，
1: 是的，是的，
0: 他对应的这个银行就会有特别多的中文的一些服务。
1: 是的，是的。
0: 对，刚来韩国同学真的很方便。
1: 不过其实很多这个同学第一次办完卡都会发现，银行其实给的基本上都是 check card， 就是那他。其实跟我们在中国常用的这个借记卡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2: 其实呢，有一些功能上的不同。在首尔呢，这张卡集成了交通卡、支付卡，甚至是会员卡的功能。办卡时可以选带有交通功能的或不是交通卡的那种功能，它是按次月结算的，不需要像普通交通卡那样找便利店来充值。
0: 所以那其实平时去 ATM 机器存钱也就约等于充值了。
1: 是的，
2: 对的，有了卡肯定就得涉及这个存钱和取钱。那首尔的 ATM 机到处都是，但其实并不是24小时都是免费的。这里有一个坑，大家一定要记住，银行的营业时间外取款是需要手续费的，通常周一到周五的下午6点以后，比如或者是周日等等。如果在 ATM 机取款的话，哪怕是自己的银行也可能会扣500到1000韩币的手续费。
1: 哎，那这个存钱呢，因为其实很多同学从这个国内会带现金过来嘛，存钱的时候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2: 韩国的 ATM 机存现金非常方便，通常一次可以塞个50张。一般 ATM 机在学校里很多地方都有，包括这个宿舍里面。还有一个细节，首尔有很多设置在便利店里的通用 ATM， 但是在那儿取钱的话手续费会有一点高，但也会根据具体情况有所不同。比如有一些便利店的 ATM 会对部分银行免收手续费。
1: 哎，但是现在那种就是不是手机上有那种移动支付软件吗？银行卡是不是可以绑定在上面呢？
2: 哦，你用的是这种吗？
1: 是的，是的，我现在就是。
2: 对，现在非常流行那种 K 黄色图标或 T 蓝色图标的支付 APP， 银行卡绑定在上面就很方便，他们转账非常快，只需要有对方的电话号码就可以转了。有时候只要对方在好友列表里直接点头像就可以转钱。
1: 哇塞，这个完全是为聚餐 AA 量身定制。
0: 真的，
1: 这样我就不用

0: 就是再去问他们的卡号，再来一个一
1: 个
0: 绑定给
1: 这样子
2: 很麻烦。
0: 对，
2: 如果把自己的银行卡直接绑定在这些 APP 上，能省去非常多输入账号和动态密码的麻烦
1: 啊、哦，没错。而且我觉得有时候最麻烦的一点啊，是你要有时候要去跟工作人员用外语交流。
2: 对、
1: 哦、对，但其实大家不用太紧张，因为我知道的是，首尔很多大银行一般也都会有平板电脑，或者是有一些专门的一些服务设施，上面可其实可以选中文界面。哎，这很方便。待会儿，让我们让佳慧来给我们讲讲具体这个办卡流程怎么样。
2: 好的，好的。首先呢，就是办卡到底要带什么？除了最重要的身份证件、登录证，还需要注意准备以下几样东西。第一是护照原件，作为备用身份证明；第二是在学证明，재학증명서，也就是要向银行证明办卡是为了留学生活，也就是用来交学费和生活的费的。这个应该大家都会很熟悉，通常在学校的网站上就可以获取到。然后是韩国手机号，必须是实名认证过的手机号，因为办卡过程中需要接收多次短信验证。下面就是现钞了，办完卡后柜员通常会建议存入第一笔钱，比如这个1-2万韩币来激活账户。
1: 如果去学校内部的这个银行网点啊，因为有学校的合作，所以应该会更加方便一点，对不对？
2: 没错。那 OK， 现在终于要正式推开这个银行的大门了。第一次在银行办银行卡，说实话多少还是会有点紧张吧。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在这个真正开始之前，我们先稍微放松一下，听首歌给自己壮壮胆，提提气场。接下来
1: 提气场，
0: 没错，就让我们来听一下这个XG 的 High Magnetize。

0: 好，欢迎回来。现在正在播出的是《首尔我来了》的小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继续来跟您分享首尔生活的银行小 tips。
1: OK， 那刚刚在打开银行大门的一瞬间，我们就来收听了一首歌曲。现在我们回过神来，第一件事就是冲。

0: 向这个叫号机取票，叫号机上通常有几个选项，如果是办卡的话，选那个写着存款或者是开户的按钮就可以了，韩语是 예금 或者是통장계좌。 拿好那个小纸片，找个位置坐下。首尔的银行中午是不休息的，但职员会轮流吃饭，所以午休时间的排队可能会积压。建议大家避开中午12点到下午2点的时段。
1: 嗯嗯嗯，报报报报报报。OK，现在轮到我了啊，也就是叫号了哈，我准备开始交流了。
0: 对，叫号了。OK，叮咚，大屏幕就显示了这个号码。那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大步迈向柜台前面，把这个身份证件递过去。比如说说一句，
2: 통장하고 체크카드
0: 만들어왔어요。哦，非常非常标准，就是我来办存折和借记卡的意思了。这样说就可以了。这里呢，柜员中间可能还会问一句。
1: 후불교통기능넣으실래요？哦，非常非常正确，也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要加入后付交通卡功能吗？之后呢，柜员会递一个平板电脑或者是厚厚的一叠纸，镇定的勾选生活费或学费，千万别说自己要搞投资或者是做生意，否则这个审核流程会变得极其复杂。是的，但是当然哈，真的这个要做投资和做生意，咱们还是要如实填写哦。那应该很厉害了，就是还留学的时候还会投资做生意，
0: 这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对，然后第二步呢，就是设置密码，PIN
2: 也就是4位数的交易密码。韩国的密码通常是4位不是中国常见的6位。然后呢，第三步就是这个限额账户说明。现在外国人新开的账户通常默认是限额账户，含补贴、含给转。这个限额账户呢，一定要听清楚，通常每天在ATM机取钱限额是30万韩币，手机银行转账限额也是30万左右。如果你想解除限额的话，通常需要连续使用3个月左右。所以呢，刚办完卡的话，千万别急着给别人大额转账。嗯，好伤心哦，每天30万。
0: 跟大额转账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我根本就没有钱给别人大额转账啊，根本就没有这个大额支出。30万很够用啊，对我来说。每天都够用的，没有这个一次性30万的可能。对啊，根本花不到每天30万。够了，那你当个听，这是学习，知不知道？
2: 啊，我知道了，对不起，佳慧老师。
0: 哦，但是没关系啊，虽然是这个钱安全抓，虽然可能钱没有特别多，但是呢，保护自己的个人信息安全和你的银行卡安全还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
0: 所以呢，办完卡后。 柜员会递一张比银行卡薄一点，上面印满了密密麻麻数字坐标的塑料卡片，这个就是保安卡（保安卡）。在这个韩国进行任何大额转账、修改个人信息，甚至是申请数字证书时，都可能会需要用到。
1: 好神奇啊，因为我还没见到过，所以它具体是怎么使用呢？这个，
0: 当进行转账操作到最后一步时，屏幕会弹出一个要求，叮咚。 比如这个，请输入安保卡第7号数字的前2位，以及第22号数字的后2位。这个时候呢，就得像玩数独游戏一样，找到卡片上对应的坐标，准确输入那4个数字。安保卡数字连续输入3次，线上支付功能就会被锁定。如果是急着交房租或者是交学费，确实会很难解决，很头疼。但这套系统呢，虽然是很传统，但也在为安全保驾护航。
1: 是的，但是真的找起来也是一个
2: 一个熟起来呀，这个也我上次输这个安保卡对应数字也是要这个一个一个这样找起来。对，但确实这种交易安全很重要，因为像我知道的，有一些银行的交易卡，国内交易卡就是韩国国内的境内交易卡是不允许用 TAP 支付的，贴付的。这样也是为了保障交易的安全，像特别是储蓄卡或者 checking 卡的一定要特别。
0: Checking卡的一定要特别注重我们的交易安全，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 安全性了。
2: 嗯，那是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意思吗？
0: 哦，没错，是很复杂的。上面可以完成很多繁琐的项目了，比如申请共同认证书，红东银增凑的时候呢，就可以在网银上完成。韩国银行共同认证书就像是在电子身份证，是进行各种线上和线下金融及政府事务的通行证，尤其是在办理续签。

0: 签等需要存款证明业务的时候，也就是开具存款证明书的时候，它就是你在线上开具正规可验证的存款证明的关键工具。
1: 哎，但我们这个刚刚佳慧有讲到哈，这个共同认证书，这个共同认证书，那来给大家一起介绍一下这个什么是共同认证书吧。
0: 好呀，好呀，好呀！这个共同认证书呢，是一种电子签名认证工具了，由韩国银行或者是认证机构颁发。它被广泛用于验证个人身份，确保交易安全。您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数字版的身份证和签名章的结合体。
1: 哦，这样啊！
2: 当我使用我的那个互联网银行的时候，就是那个蓝色银行的时候，我就不需要这个频繁的使用这个认证书。哎，
1: 是，
0: 那个确实非常方便。这里就凸显了这个互联网和传统银行的不同之处。互联网银行开户的时候的一系列证件录入、人脸识别，也就是进行相应的信息确认。虽然我们平常转账其实真的不用什么繁琐的步骤，面容识别一下出去就转出去了，但是在面临一些非常特别的情况的时候，还是需要用到证明书。
1: 其实我感觉我大概是听懂的，但是我还是有一部分没听懂，就是比如说这个网银啊，它可以怎么帮到我们呢？
0: 那我们就说回网银吧。其实，在韩国，网银并不仅仅是为了日常消费，留学生处理大宗业务和行政手续时就可以发挥作用了。比如说要续签的时候，要签证续签的时候，很多时候需要自己在网银自助办理出入境管理处要求提交的正式的彩色的存款证明，这里也需要用到提到的共同认证书了。
2: 哇塞，好神奇啊
1: ！Oh my god！
0: 其实他们都是一个层层紧紧相扣，比如说用网银来申请共同认证书，共同认证书再用到一些处理大宗事务，所以他们其实很多东西是缺一不可。他们就是比如说在网银上可以申请这些东西。
2: 没错，哎，真的从银行出发，突然感觉延伸到了好多好多方面的相关
1: 的
2: 一些知识。
1: 我感觉在韩国办卡也是一门学问呀。
2: 哦，其实我在哪边办卡我都没搞明白，
1: 我也没有。
0: 对，确实还需要再增进一下这个理财的意识。
1: 我的理财头脑，我每天就是在这个互联网上就是寻找一些这个理财金融小知识，结果看也没看懂。
2: 看完之后放在收藏夹里面
1: 吃
2: 灰。
1: 是的，是的。
0: 对，也希望今天的内容大家可以听得懂一些，如果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可以
2: 给我们
0: 留
2: 言。对
1: 对，其实我在办理这个互联网银行的时候，也是这个是全程在手机
2: 上
1: 完成开户嘛，然后这个既拿来卡，没想到一个实体银行的银行卡有这么多未知的领域。
0: 没错了，而且说了这么多，虽然金钱不是留学的目的，但它是为了我们探索这座城市的燃料，学会管理我们在首尔的每一笔。每一笔这个韩币，就会发现自己在首尔的生活变得就很有底气，很有秩序了。
1: 是的，是的，我真的觉得佳辉这一点说得很好，因为其实不管是在这个，因为我们是在韩国留学，也是自己一个人在这边，所以还有包括很多刚刚我们提到这些银行办卡小知识和理财小知识，都是一定要自己摸清的。也希望大家今天听了咱们这个佳辉的这个听君一席话哈，有这个学到很多东西。
2: 也希望大家可以在首尔的每一天都可以账目更加清爽，财富更加增值。
1: 哇，接，不说了，我这一波我先接了，真的，因为这个在我的这个韩币想让韩币立马增长哈。那我们今天的小栏目到这里也就要结束了，感谢我们佳辉的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2: 拜拜
0: 拜拜。
2: 送走佳辉之后，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在歌名上就让我非常震惊的一首歌曲，来自 스텔라 짱의 월급은 통장에 스칠 뿐.

0: 欢迎回来，咱们首尔我来了星期四的节目也是差不多要到尾声啦。
1: 那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歌名的意思就是，我的工资悄悄地从我的账户里轻轻流过，
0: 啊，好痛呀，
1: 好
0: 好
1: 痛
0: 痛
1: 呀！
0: 呀！但是我相信今天其实听了那个咱们刚刚家辉讲到的这么多这个存款办卡小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在这个首尔的生活更能学会理财，更能对自己的财富有一定的把握。希
1: 对。
0: 望大家发财。
1: 啊，没错，我最想要发财了。确实，对财富掌控力啊，我觉得是我们人生的一堂必修课吧，可以说，
0: 对，真的是一门
1: 对，
0: 学问。
1: 是一门学问，需
0: 是
1: 要我
0: 的，
1: 们
0: 是
1: 好好
0: 的。
1: 学习如何对于财富的掌控力。当然，如果你在对财富掌控力有余之时，你也可以来我们蚕室好好的旅
0: 哦，
1: 游一
0: 没错哟。其实我
1: 下。
0: 真的觉得蚕室是一个很好玩、很美 妙的地
1: 而且很
0: 方。
1: 好逛，其实。
0: 是的，是的。
1: 就像我们家辉这么会理财的一个伙伴，肯定经
0: 哦，
1: 常会在那边进行一个
0: 我们
1: 逛
0: 家
1: 街。
0: 辉是经常这个进行蚕室打卡的一个动作呀。
1: 那我们最后也送给大家一首这一首来自 Haiki 的《Yo de Miota》，这首歌送给大家夏天的气息。那么首尔，
0: 明
1: 明天
0: 天见。
1: 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五月家庭之月，我们为幸福加油。

最近呢，气温突升，大家是不是感到有些措手不及呢？根据统计，韩国近五年的酷暑和热带夜平均天数较70年代已经翻了2-3倍了。面对这种极端挑战，韩国气象厅时隔18年大幅修订了酷暑警报体系。也许对于曾经在更炎热地区生活的朋友来说，那这样的气温并不算惊人，但我们确实正在经历着极端的气候异常。曾经充满浪漫的夏天，难道真的要变成一场与极端气候的生存博弈了吗？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涯万里晴，我是木真。

那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是 Asian 带来的 Yoruma Futake。 那刚刚我们聊到了气候异常，韩国气象厅呢近期也是发布了2026年的夏季的防灾的气象对策，那重点是加强了对高温和暴雨的应对，像是体感

0: 达到38度的话，就会发布酷暑重大警报。夜间最低气温在25度以上的话，那我们看到也是会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些措施，发出热带夜的注意报。在此也是提醒大家啊，千万不要觉得麻烦啊，在这样的极端盛夏当中，及时的信息和一颗防范的心，就是我们那应该说最为重要的解暑药了。同时也预告一下，下周我们会为大家带来详细 的夏季防灾相关内容，为了回应听友们的期待，我们的节目内容进行了局部的恢复与调整。从周一到周三继续安排重温那些年，会大家一起来回味往期的经典瞬间，在我们的熟悉的声音当中寻找共鸣。周四生活小贴士，为您分享日常点滴当中的智慧与窍门。在我们社区周五的时候，会为您整理对外国人有价值的政策资讯以及社区动态， 帮您更好的来融入韩国的生活。如果您平时过于忙碌，周六我们还会送上本周精选，把周四周五的精彩内容一次性为您打包呈现。节目在周一到周六下午1点首播，当晚的9点次日清晨5点重播。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调频 101.3， 也可以在TBS官网TBS.seoul.kr同步播出。在YouTube平台呢， TBS EFM 华语频道上，您可以收听我们往期的节目。 特别是每周四官网和YouTube平台呢， 都会进行可视的直播。详细的信息您可以访问我们的TBS官网 tbs.seoul.kr进行了解。 在收听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期待大家的参与。您可以发送短信到井号 1013， 通信费用短信每条为50韩元， 彩信每条为100韩元。 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TBS互动， 来和我们进行免费的分享。 稍后就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生活小贴士。用心发现，生活处处是惊喜，让这里的生活更地道。生活小贴士。 欢迎走进我们的生活小贴士单元。首先还是要请出我们的两位信息调查员方舟以及子轩，两位好。
1: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我是方舟。Hello，
0: 大家好，我是子轩。那非常高兴跟两位一起来了解我们今天的生活小贴士。我们看一下今天第一条消息啊，那随着近期应该说油价的上涨啊，不少朋友都开始越来越意识到电动车的重要性。当然，电动车这个电费哈也不容小觑。受到国际局势的影响呢，我们看到本来不少开燃油车的朋友啊，可能或多或少都会考虑要不要换一辆电动车。当然，电费还是大家最为顾忌的部分。如果您有换车的打算，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条政策走向，可能您就得来认真的听一听了。是的。
1: 如果您最近呢正准备入手电动车，确实可以先关注一下政策的变动趋势。据国土交通部介绍啊，近期召开的第8次移动出行创新委员会上，审议通过了16项监管沙盒实证特地项目，其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电动车电池订阅服务。简单来说呢，就是以后买车的时候，电池不一定要买下来。 暂定从今年10月开始，会以2000辆现代电动车为目标，开启为期2年的试点运行。
0: 哎，我记得之前的话，好像我们不知道两位有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就是我们这个手机和电池是分开的。啊，当时如果这个电池要是你觉得它寿命到的话，是可以更换电池的。但现在的话都是一体的嘛。如果电池废的话，你可能还要去，对，要换手机或者是去售后，就是申请售后才可以去更换新的电池哈。那真的很难想象有一天我们买这个电动汽车，然后也可以车跟电池分开来买。
1: 这很难想象。那未来的话，是不是就是说我们只要买车，然后这个电池的话，我们租就行了？理论上呢，就是这样的，因为电池占了电动车成本的 40% 左右，分开买确实能大幅降低初期的购车门槛。但是也有可能有很多人担心啊，这会不会是一种换一种方式收钱，最后算账时反而比一起买的要更贵？但根据政府方面的评估结果显示呢， 租赁公司在租期结束后会回收电池进行再利用，这部分的剩余价值就可以用来抵扣租金，因此确实能够帮消费者节约费用。另外，由专业公司统一管理电池也会更加安全，即使所有权被分开了，像召回、无偿维修这样的保护政策依然。

0: 是由汽车制造商来负责的。
1: 也就是说，就是我们可能会支付稍微多一些的价格，但如果考虑到后续一些服务的
0: 对，
1: 话，它还是比较划算的哈。那看来这个订阅服务也已经扩散到了电动汽车电池领域了。那除了买车方式的变化之外，我们看到这次会议也是通过了其他的一些内容。那有没有什么跟我们未来出行是直接相关的呢？
0: 有的。有几项针对特定人群的政策很有参考价值，比如针对高龄驾驶员，相关部门允许测试一种防踏板误操作装置，如果系统判断踩错了油门，会自动切断动力并进行报警。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和残障人士，也就是交通弱势群体，以后呢就可以使用特装车并享受专业的同行服务。另外，自动驾驶路段如果发生事故，现场应对车辆现在也可以申请被指定为紧急车辆，这样呢，处理事故的速度会更快。
1: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服务开始慢慢的跟上技术的进步了。
0: 是。
1: 那这些实证项目，如果它未来都能够顺利的入法，那我们的交通环境确实也是会更加的人性化哈。但是我们说完这些长期的政策趋势，其实我想，可能大部分朋友更关心的还是我们实实在在能享受到的优惠福利是吧？
0: 是的。
1: 那听说为了响应政府应对能源危机的政策啊，首尔市最近针对电动车的车主实施了非常详细的充电费的减免活动。
0: 是的，据首尔市政府介绍，为了分散春秋两季白天高峰使用时段的用电需求，从而提高整体的能源效率，他们从5月9号开始就正式下调了部分时段的快速充电费用。这次的优惠呢，涵盖了首尔市气候部以及韩国电力等共同安装的1419个公用快速充电桩。只要大家在春季的3到5月份，或者秋季的9到10月期间，每逢周末和法定节假日的上午11点到下午2点去充电，最高就能节约约15%的电费。如果是按每个月在这个时间段充4次电来算的话，这笔省下的费用呢，还是相当可观的。而且首尔市未来啊，还打算拉动更多民间的充电企业加入这个打折行列。
1: 哎，我在想，未来这样的一个充电优惠，它要是再换一换时间段，是不是还能缓解交通压力？就是
0: 是，
1: 车上这个，
0: 都抢着去充电。
1: 是的，对。然后，这个上下班高峰期，未来如果能打折，是不是也能够减缓一下
0: 缓
1: 交
0: 解
1: 通的压
0: 其
1: 力
0: 力。
1: 哈？那当然，不管怎么样，大家这个如果有减免的话，相信不少朋友都还是非常关注说我们怎么去享受，那怎么能查到这些打折充电桩的具体位置呢？
0: 查找公用充电桩非常简单，您可以直接登录首尔市官网 seoul.go.kr，或者是气候部的无公害车官网 ev.or.kr 去查询它的具体位置。至于大家最关心的公寓，也就是小区里自行运营的充电桩呢，也是能享受到优惠的。在相同时间段去充电，每度电大约就是能实打实的减免40.1到48.6韩元。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每个小区关于基本电费、维修基金等管理约定都不太一样，具体怎么执行，折扣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别，所以建议您充电前还是先跟本小区的物业管理处确认一下。
1: 是的，别觉得我好像已经享受优惠了，但其实没享受到。综上这首 MIX 带来的《Love Me Like This》。

0: 咱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提到过高油价补贴哈，那当时其实是面向少部分人群啊。那我们看到第二轮发放的详细方案是终于出炉了，具体谁有资格领，能领多少钱？我们就来详细看一下。
1: 好的，对于大家最关心的外籍居民领取资格，我先带大家来重新梳理一下。据政府部门11号发布的公告啊，外籍居民只要满足两个条件中的任意一个就有资格，一个是您和韩国籍家属登记在同一张居民登陆表（族民登録表上），另一个是如果您属于外籍家庭，只要本人持有永住权 F-5，结婚移民F-6，或难民任信者F-2-4身份，并且是健康保险的缴纳者或医疗补助（医疗卡票）的受益人，就都在发放范围之内。
0: 那除了这个身份门槛之外，我们看到还有一个很让人头疼的问题，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一家子没住在一起，
1: 啊，对，
0: 那有的时候可能，跟父母就是挂在一起，那这个时候他是怎么算的呢？
1: 这一部分大家一定要对照自己的情况来听仔细了。政府是以2026年3月30号为基准日，按同一张居民登录表来算家庭人数的。如果是配偶和子女，即使因为工作或学业住在外地，只要在健康保险系统里，您是这个被抚养人皮普养咋依然合并算作一家人。但父母的情况呢，截然不同。
0: 即便父母是挂在您名下的被抚养人，只要他们在户籍上的地址跟您不一样，就必须作为独立家庭单独申请，绝对不能跟子女凑在一起算。
1: 嗯，这确实得好好了解一下。那可能接下来大家比较关心的，除了家庭人数，就是收入考核了。那我们听说这次也是卡着健康保险费来发放的，那具体的标准金额是多少呢？
2: 据相关部门表示啊，这次的门槛是以2026年3月份缴纳的健康保险费本金为准的。比如对于单身家庭的职场参保人，单身家庭每月的保费要在13万韩元以下，两人家庭在14万韩元以下。如果是地区参保人，单身家庭是8万韩元以下，两人家庭是12万韩元以下。
0: 除此之外呢，还有一条高资产红线。如果全家名下的财产税计税基数合计超过了12亿韩元，或者去年的金融利息收入超过了2000万韩元，那即使保费达标，也是一分钱都领不到的。
1: 嗯，他这个保费标准应该说算的还是很清楚的。没错。
0: 但是对于双职工家庭来说，夫妻双方都交保险，那这个加起来肯定是要比单薪的家庭要高很多哈。那这一个不小心就
1: 就超标了呀。是的，政府也考虑到了这一点。那为了不让双职工等家庭吃亏啊，政策上特别增加了一个隐形名额。这么说可能有点抽象，我给大家来举一个实实在在的例子。假设咱们有一个四口之家，夫妻俩都在上班，交职场医保。按照一般的四口之家标准，保费上限本来是32万韩元。
0: 但是因为他们是双职工，政府在审核时啊，会按照五口之家的标准，也就是把上限提高到了39万韩元。那只要这夫妻俩合起来的保费不超过39万韩元，这个四口之家就能顺利领到补贴。
1: 嗯，那这个例子出来之后，相信不少朋友马上就能明白了，等于是放宽了双职工家庭他的一个标准哈。那顺利通过这些门槛之后，大家能领到多少补贴呢？
2: 哎，这次补贴的金额啊，是体现了地区差异的。如果您住在首尔、京畿这些首都圈地区，每人发放10万韩元；非首都圈的居民是每人15万韩元。那如果您正好住在政府指定的人口减少地区啊，福利会更加优厚，最高可以领到20万到25万韩元。
0: 那既然门槛啊，还有金额啊，都清楚了，接下来怎么领？而且这笔钱可以怎么用呢？这个给大家来科普一下这个排队规矩啊。
1: 为了防止网络瘫痪，5月18号开始的第一周将实行出生年份末尾数挂钩的规定。比如周一，也就是18号，是生日末尾1和6的人申请；周二是2和7，以此类推。大家可以选择冲进银行卡或者领地方货币（지역사랑상품권）。 领到前后啊，必须在8月31号午夜之前，在您居住的市或道内消费完毕。特别提醒一下大家，虽然年销售额超过30亿韩元的巨型超市刷不了，但所有的加油站都不受这个限制，大家呀可以敞开了去加油。<笑>
0: 我就等着这个钱到账了去刷加油费吧。那这一点是非常实在，再次提醒大家发钱的时候这个诈骗分子也是非常活跃的。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防范短信电信诈骗呢？
2: 大家千万要记住的一点就是，政府和卡公司呢是绝对不会发送带有任何跳转链接的短信。凡是让您点开链接输入个人信息的，100%是钓鱼短信诈骗。大家可以提前在国民秘书服务里预约提醒， 或者18号当天直接去官方APP里自己查，千万不要乱点手机里的陌生链接。是的，没错，官方的网站是最为有权威的。
0: 来送上这首歌，稍事休息，无忌带来的《Crowning》。

0: 那我们看到最近不少做小本生意的朋友都感叹啊，日子是越来越难熬了。胡同商圈也是有些冷清。那为了帮大家打破这样的经营困境，韩国政府相关部门我们看到是拿出了一大笔资金，专门用来扶持小微企业。
1: 是的，据中小风险企业部介绍，面对目前低迷的经济环境，为了给地方经济注入活力，帮大家寻找突破口，他们从本月8号开始正式招募参与2026年小微企业生活文化创新扶持项目的商户。这次呢，政府专门编制了400亿韩元的追加预算，计划选拔大约400家商户。每家最高能拿到1亿韩元的综合补贴，全力支持大家进行产品和服务的升级。
0: 如果说大家手头比较紧张，那确实这个补贴它是一场及时雨，但是它具体会倾向于哪些行业吗？或者说有没有什么特定指定的扶持范围呢？
1: 这个范围是很广的，这次政策特别偏向与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区域，比如美食、美容护肤、服装时尚等。只要商户有创新的点子，比如想研发环保包装、新菜品配方，或者做个试用品，这笔资金呢都能涵盖到。除了给钱，政府还会指派资深的行业专家当导师，提供从品牌包装到市场营销的定制服务。而且为了促进地方的经济平衡，这次70%以上的名额都会专门留给首都圈以外的地区。
0: 那有意向的商户具体应该去哪里申请呢？时间上有没有什么限制呢？
1: 现在申请通道已经开启了，大家只要在6月8号之前登录小微企业24 www.sbiz24.kr 官网，提交线上申请就可以了。如果您觉得自己技术上有短板，也可以找民间的专业机构组成联合团队进行一起申请。遇到不懂的问题，也可以随时拨打小微企业市场振兴工团的综合客服热线1533-0100进行咨询。
0: 那如果您是属于这次支援的对象范围的话，一定不能错过申请的时间哈。那说到开店，当然一般这个要么就是创造更多的营收，或者呢是降低成本。那说到成本的话，那我们都知道，像这个租金啊，商铺的租金是非常大的一个负担哈。那听说很多时候，这个他在交物业管理费啊，还有这个商铺租金的时候，他那个单子并不是特别的详细，他可能有的时候只有一个总价。那但是这个钱到底是从哪儿出来的呢？那我们看到说，为了整顿这样的乱象，政府出台了新规。
1: 是的，以后呢，像这种糊涂物业费已经行不通了。据法务部表示，为了保护承租人的权益，修订后的《商铺建筑租赁保护法》及实施令已经从本月12号起就开始正式实施了。房东必须把物业管理费细化成一般管理费、清洁费、安保费、消毒费等足足14个明细的项目，而且要向租客公开。
0: 那把这个账本摊在阳光下，以后签合同交费的时候，其实大家心里都会更踏实哈。那种规模如果是特别小的商铺，要求房东算这么细，我觉得可能很多房东会觉得怎么这么麻烦，也
1: 对，
0: 没多少钱哈。
1: 是的。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也替房东考虑到了这一点。如果是小规模的商铺，比如单个租客每个月交的管理费不到10万韩元，为了减轻房东的行政负担，是可以简化公开的。也就是房东只要告诉租客这笔钱包含。

0: 了哪些项目就行，不需要精确到每个项目的具体金额。另外，为了配合这项新规，法务部也发布了包含详细管理费的标准新版的商铺租赁标准合同《参加公募임대차표준계약서》，建议大家以后签合同的时候也都直接使用这个官方版本。
1: 就是凡是参照官方，很多问题在遇到的时候就解决起来会更方便一些。送上这首歌，由他亲故带来的《유리구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用心发现，生活处处是惊喜，让这里的生活更地道。生活小贴士。
1: 欢迎回到生活小贴士，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和方舟以及子轩来了解我们今天的内容。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个有趣的哈，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大家应该习惯了网购，现在万物皆可网购，
2: 没错，
1: 就包括水果现在都已经有一些专业的网站了。但是也看到有不少朋友都在吐槽啊，说这个网上的水果品质实在是不稳定啊，而且好像消费纠纷也是比较多的。
2: 没错，这的确不是大家的错觉。据韩国消费者院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过去三年里，关于网购水果的消费投诉高达4556件，每年都以超过60%的速度在增长。而最让消费者闹心的呀，就是品质问题占了一半以上。很多人反映，要么水果不新鲜，要么吃起来跟网页上的宣传啊，简直是天差地别。
1: 嗯。特别是刷那些水果网站的时候，因为我经常刷嘛，我也网购水果的、嗯、然后经常能看到一些词叫高糖度、嗯、还有那个特大果、
2: 啊、
1: 等等，就看着特别的诱人。嗯，但是它有的时候来的好像不是特大的，就是你觉得就是普通大，或者说一般，就是中间的那个 size。那我们看到韩国消费者院这次调查了各大主流平台，发现这些词的背后都有不少的问题。
2: 没错，这次调查发现很多形容词其实是商家的自说自话。
1: 嗯，
2: 在被调查的礼盒当中，有接近20%的商品标着特大果或者中大果，但压根没有写具体的重量。而更离谱的是，将近一半的水果只强调高糖度，却不标注具体的糖度值 bricks。 这就导致卖家怎么说都有理，买回家的果子啊，甜不甜全靠大家的运气。
1: 嗯，特别是像有些水果什么特大，然后还有什么上品，它是国家标准吗？
2: 没有看资料的时候呢，我也以为这些词是通用的，但其实这里面有不少的内情。韩国确实有一套官方的农产品标准规格，把水果严格分成了特、上、普通三个等级，但很多商家为了好听会自创一些词汇，比如说特级品或者最上品，听着、啊、像是国家标准，但其实是他们自定的，完全没有具体的参考依据，甚至连原产地都写得十分模糊，只标个国内产，然后配上名产地这种虚假宣传的词汇，具体是哪里的呢？根本不提。
1: 这个确实有点太假了。
2: 是，
1: 这次调查看到他们还专门买了几箱苹果来称重。
2: 没错，可是这个结果呀，也真的让人大跌眼镜。工作人员买着标着大果的礼盒回家一称，最轻的苹果才216克，而最重的能达到377克，相差了将近1.7倍。而最让人心里不平衡的是，哪怕是在同一个礼盒里，果子的大小呢也是参差不齐。同一类水果礼盒，市面上的价格能差出3-4倍。如果连大小、甜度这些基础信息都不透明，大家下单的时候啊，肯定也会觉得不够踏实。
1: 嗯，怎么避坑呢？
2: 据韩国消费者院提醒，大家在下单之前一定要仔细看那些客观数字，尽量找明确标注了克数、准确糖度值和具体产地的商家。如果遇到了那种只写了高糖度却没写检测依据的，或者宣传是优质果，结果拆箱啊全是有瑕疵的，一定要及时找客服维权。同时，相关部门接下来也会要求各平台规范商家的信息标注，让大家呀买得更放心。
1: 嗯，监管到位。送上这首歌 Let Me Be 带来的《白干满》。

0: 首尔的夜空又要被五彩斑斓的灯火点亮了。这个周末呢，中路一带肯定是热闹的万人空巷了哟，因为一年一度的燃灯会又要拉开帷幕了。
1: 是的，作为拥有1200多年历史的传统庆典，燃灯会不仅是韩国的国家无形遗产，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据燃灯会保存委员会介绍，5月16号到17号这两天呢，庆祝活动将集中在曹溪寺、邮政局路以及中路一整片区域。所以，为了让大家能够平平安安的赏灯，首尔市政府表示，从16号下午1点开始，市中心多条主要道路就会进行分阶段的实施交通管制。所以，到时候打算去那儿的朋友，可能得提前规划一下路线了。
0: 像燃灯会这样大型的庆典哈，最重感官的我记得就是巡游，但是大家最怕的也是堵车。那哪些路段会临时封路呢？我们来看一下。
1: 16号的管控力度呢是最大的。据相关部门表示，从16号周6下午1点一直到周日凌晨3点，世宗大路交汇处到兴仁之门这一整段主干道都会分时段进行禁行。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周六傍晚6点到晚上8点半，东国大学到东大门的路段会双向全线封闭。紧接着，从6点到半夜，整个中路安国洞一带也都禁止车辆通行。说白了，就是周六晚上的中路几乎都是行人的步行街，所以大家要记得提前绕行。
0: 那这个周日能通车吗？
1: 恐怕还得等一下，因为到了17号周日，从早上9点一直到午夜，安国洞交汇处到中路交汇处的双向车道依然会进行全线封闭，因为那天曹溪寺门口会举办大型的传统文化广场活动，会有很多的体验摊位，所以那一带的交通压力还是会非常大。
0: 哦，一般像这种大范围的封路，如果坐公交的话，肯定可能是要受影响的。那这个它的公交站会有变化吗？
1: 在封路期间，经过中路的所有公交线路都会改道运行，而且管控区内的公交站台会临时关闭。为了方便大家，首尔市决定把中路一带的10个路中央公交车站临时挪到马路边上。如果您发现平时的公交车站台突然没了，所以也千万别慌张，跟着指示牌往路边走走就能马上找到。当然，最稳妥的办法还是建议大家选择乘坐地铁。
0: 那我们也来看看，说今年这个燃灯这个巡游哈，也是有很多亮点的。
1: 是的。周六晚上7点到9点半，会有60多个团体、2万多名市民提着各式的花灯，从东国大学出发，一路经过东大门走向曹溪寺。等巡游结束，晚上9点半开始，在中路交汇处还会举办大同联欢会。到时候大家呀会围在一起跳强强水月来，据说最美的一幕就是伴随着音乐，天空还会飘下非常壮观的花雨，那种氛围啊，真的像电影里才有的画面。
0: 建议大家一定要去看，因为如果今年不看，就要等来年了。
1: 是的。
0: 送上这首歌给大家，조문금밴드带来的《모두가기억하는밤하늘의별처럼》。

0: 我们平常去超市买牛肉，我可能是一个对牛肉要求没有那么高的人吧。我觉得味道都差不多，但据说哈，这个一年四季味道它是不一样的。然后特别是像韩国这个韩牛很有名啊，据说它也是有季节性的，而且听说要吃地道的韩牛，还要去一趟江原岛。
1: 没错，今天的地道美食之旅环节啊，我为大家准备的食材啊就是韩牛。牛肉也有属于它的当季，像现在这种不冷不热的春季还有秋季，是最适合牛群进食和储备营养的时候了。这期间出产的韩牛风味啊最为丰富。如果要找最正宗的产地，肯定要首推江原道的横城郡。温松滚，因为那里气候偏凉，韩牛的脂肪蓄积率高，肉质特别柔嫩鲜美。大家如果去横城的话，在横城郡厅或者横城市外巴士客运站所在的市区周边，就能找到非常多正宗的韩牛专门店。
0: 其实只要了解韩国，就知道在韩国韩牛是很贵的，是奢侈品。
1: 是的。
0: 哦，那它这到底是味道上的差距还是什么？就是它到底有什么玄机呢？
1: 以前朝鲜时代呢，有按照毛色来分品种的说法，甚至多达9种。不过现在只剩下黑毛、黄毛和混色这3种了。决定韩牛口感的终极秘诀，其实根本不是毛色，而是饲养周期。一般进口牛肉只养18到24个月，但韩牛必须要养足31到34个月。就为了这多出来的将近一年的时间，韩牛肉里才能长出丰富的脂肪，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大理石花纹。那为了方便大家挑选啊，畜产品品质评价院会根据脂肪分布、肉色等分成5个等级，从追求极致油脂香气的1++级，到主打清淡口感和性价比的3级都有。
0: 这难怪韩牛这么出名哈。那我们看到史书上说，韩国人吃牛肉的历史是非常久远的。
1: 没错，根据朝鲜时代的生态历史文献记载啊，在英祖时期，当时全国人口只有700万左右，是现在人口的1/7，但每天宰杀的牛竟然高达1000头。我们来对比一下，2023年韩国全年的屠宰量大约是93万头，日均也才2500头左右。这也可见古人对于牛肉到底有多狂热了。那古时候，人们还喜欢举办一种叫暖炉会的冬季聚会，大家围着炭火，在像锅盖一样的烤盘上烤腌肉吃，吃完还要加肉汤进去煮。这其实就是咱们现在常吃的韩式烤肉和烤肉火锅的最初原型。
0: 其实我经过过这个地方，就开车路过过，但是看见店好多呀，一
1: 没
0: 下子
1: 错。
0: 我的选择恐惧症出来了，然后开着车走了。听说这边市区也是有很多店的，具体有什么分类呢？这到底该怎么挑餐厅呢？
1: 横城当地啊，卖韩牛的地方主要有3种，一种是韩国非常有特色的京肉食堂，也就是肉铺和餐厅的结合体。顾客可以在冷藏柜前挑自己喜欢的部位，买好后交个每人3000到4000韩元左右的座位费，就能坐下自己烤了。座位费里包含了生菜包肉的蔬菜、蘸酱和小菜。这种店啊，不仅性价比高、部位全，一般还卖韩牛牛骨汤或者生拌牛肉饭。
0: 像这种自己挑肉、自己烤的模式哈，这给了我们消费者很大的选择权。那另外的餐厅呢，有什么讲究呢？
1: 另一种呢，就是传统的韩牛专门餐厅。如果大家预算充足或者不太会自己烤肉，去这儿就对了。那里有专人帮您烤，小菜也更加丰富。而最关键的是，他们多半会用优质的真炭火，油脂滴下去，烤出来的炭火熏香简直是一绝。如果想追求高性价比，大吃一顿，那就选第3种韩牛自助餐厅，只要花个3万多韩元，进门交钱，领了炭火和肉，就能无限量吃。这种店啊，一般提供经过湿式熟成的2级或3级韩牛，比在专门店单点一份沙朗牛排还要划算。
0: 再次提醒大家，如果真的要吃地道韩牛的话，最后别忘了点了一个大酱汤
1: 啊！没错，
0: 那个可能很多店它都是最终的这个收尾的灵魂哈。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期待下期再见。
1: 谢谢，再见，
2: 再见。
0: 那到这里，我主持的上半场节目就要告一段落了。接下来的下半场将为您播出《天涯放映厅》。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心制作的节目。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送给大家这首 P.E. 带来的《최고의선물》。 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公共无线网络篇。为了给市民和访客提供更多便利，首尔市在所有公共生活圈内免费提供无线网络。公共生活圈包括地铁或火车站周边、公园、广场、传统市场、旅游设施、主要街道、公交车站、河川等。此次安装的第六代无线网络技术比现有公共无线网络更快更安全。第六代无线网络速度是现有公共无线网的四倍，安全系统可以避免黑客袭击和窃听风险。同时，在电波干扰较为严重的人员密集场所，也可以体验到超高速数据服务。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老师，我们家小新最近做什么事都没信心，愁死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3: 您呀，可以试着多表扬他一下，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2: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3: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今天帮妈妈收拾碗筷，真棒。
2: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3: 是的，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责孩子，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
2: 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意的地方吗？
3: 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好的，谢谢老师。

0: 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
1: 嘘。哎，你们这里是？
2: 你好，这里是一起开麦吧。
1: 啊，等一下，你再说一次。
2: 没问题，是艺术也是一起。来哦，我们一起开麦吧，欢迎来到我的 bar。

好，现在目前跟着端端的脚步，我们来到的是哪一个学校的乐团呢？今天的音乐小种子，年年在全国学生音乐比赛都获得非常优秀的成绩。来，我们请他们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新宇。我在4年级时考上了乐队，当初看到学长学姐乐队表演的样子，觉得很厉害，就想加入乐队试试看。经过每天的练习演出，我们终于来到了检验成果的考试，全国音乐比赛，但是我们落榜了。我想着，毕竟别人的表演还有动作，我们不可能赢的。但是老师跟我们说，失败为成功之母。这次没赢，不代表未来不会赢。打起精神，准备下一场比赛更重要。经过了几个月的练习，我的乐器换成了手风琴，又进入了另一个挑战。这次的检验不一样，从全国赛变成了市赛。我很紧张，一直害怕自己弹错音，导致比赛落选。好险，在台上演出很完美，没有弹错音。下台后，我听见有人说应该没办法赢了，当下我觉得很难过，努力也白费了。后来老师跟我们说，这次比赛得了特邀第一名，我感到欣喜若狂，超级开心，也让我学会失败为成功之母，不要轻易放弃。

0: 在刚刚我们所来听到这位听老师说他是小市长，
1: 对，他是目前我们学校的自治小市长。
0: 那当时是怎么样的原因就吸引你觉得说你要加入这个乐队？
2: 因为看到学长学姐们表演，我就觉得好厉害，我也想要这么厉害，可以表演得这么完美。
0: 那你之前有学过音乐吗？
2: 我在其他地方学过才艺乐的电子琴，
0: 但是那个时候学习的是个人的演奏技巧嘛，对不对？那在乐队里面是大家一起共同学习。你现在回想起来，什么事情是你当初加入乐团的时候你没有想过的事，你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收获或学习到这方面？哪一件事情是你意外或者是没有想到的？
2: 就是我原本在外面学的是电子琴嘛，但是我在这里学的是口风琴和手风琴，然后这个弹法也不一样。

0: 可以跟很多的听众朋友，或者是很多老师，或者是家长们说，哎，有怎么样不一样呢？对你来说，
1: 就是像电子琴是那种用直接用手弹，然后但是这个是你左手要拉你的风箱，然后右手去弹。
0: 哦，所以就不一样的眼手心的协调，是的。那来跟我们讲讲，就是说你在练习的时候啊，因为常常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那听说好像曾经有一些蛮让你深刻的画面，比方说像你们都是大家一起练习啊，所以你们会听到旁边同学的演奏声音，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很深刻的事？
1: 有一次去一甲福德寺表演，坐在我身旁的同学因为紧张而一直弹错音，此时我只能用坚定的琴声给予他稳定的力量。
0: 你的意思说，其实应该是说他在弹的时候本来有稍微有一点点干扰到你，但是你发现你不能被干扰，而且你要稳定他，是不是？
1: 对。
0: 那他有没有感觉到你的心意？有感觉到吗？
1: 应该有吧。
0: 应该有。好，但是你就觉得说你不能慌张，对不对？如果你也跟着他乱的话，哇，那就大家一起乱了。我发现孩子们在练团的时候啊，老师会常常有很多的叮咛，而且你们的团练时间都是在早自修，哦，老师常常就会有一些小叮咛。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觉得说，哦，老师说的这句话，这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我们每天早自修都会团练，我会趁团练发现自己比较不熟悉的地方，老师也会提醒我们之后要回家练习。
0: 啊，你真的会回家练习吗？
1: 有时候会，
0: 有时候会。回家要怎么练习？
1: 因为我家里有买电子琴，然后所以我就会回家带谱回去，然后去弹。哦，
0: 就先熟悉那个手感，还有你的至少弹奏上面可以更加的熟练一点哦。那老师说些什么话，你会觉得是哎，那后面是很有意义的，他的用意是什么？你可以举个例子跟我们讲讲。
1: 音乐指挥老师常说，音乐声音要更有张力一点。意思就是在说音量对比要明显才能更有气势。我也曾记得其他老师也有说过，因为我们曾经有一次比赛落榜了，老师也有跟我们说失败为成功之母，这一次没赢不代表未来不会赢。
0: 哦，你讲那次经验对不对？那次有没有让你觉得很伤心，大家的感觉，然后你们会不会影响你们的士气？
1: 因为其他人之前都有赢，但是这一次我们却输了，就会大家都觉得说很难过，也会觉得说感觉自己没有怎么努力的感觉，所以这一次大家就更努力，然后所以这一次有成功

0: 那老师怎么跟你们说的？比方说像指挥老师啊，哎，我发现老师常常有一些不断的在叮咛你们啊，有没有让你印象蛮深刻的老师常常说的话，然后你会觉得蛮有道理的，有没有？
1: 老师曾经说过，有没有弹错不重要，重要的是声音要弹出来。
0: 那为什么我对这句话印象那么深刻？
1: 因为老师的意思是要我们勇敢弹出来，即使弹错也没有关系。
0: 这是你想的还是老师这么解释？
1: 我想的。
0: 你想的吼，那我们来听听看指挥老师怎么说。老师，你记得你讲过这样话吗？
2: 有啊，差不多的意思啊。对，因为我们的学生他可能学琴的那个时间没有这么久，所以他的程度可能不像一般市区的小学这样子，但是我都鼓励他们，因为他们都可能，我想啦，他们可能会害怕弹错音这样子，然后就不敢弹，但是我都会跟他们建立一个观念，你先弹，先弹出来，你也会比较有自信这样子。那尤其我们是一个团体，那你一个人不敢弹，他会有一种连锁反应，他旁边的那个人他也会不敢弹这样子，但是只要有一个人他敢弹出来，然后他坐在他旁边的人感受到那个音乐的那个能量，那其实会有团体的那种力量，一个带一个，一个带一个，然后会形成那种就是一个能量就对了。所以我都鼓励

0: 他们说弹错没有关系，先把声音弹出来。那你声音弹出来，你感受到那个声音音乐，它有自信之后，那些错音那个其实问题不大。
1: 了解，原来如此。好，最后我们要来请星云跟大家讲讲，妈妈家里面很支持你参加儿童乐团吗？
2: 他很支持啊，他希望我的音乐可以很厉害。哦，
1: 那他应该都有来看你们的演出对吧？
2: 嗯，他因为很忙，所以他没时间去。
1: 所以他都怎么鼓励你呢？
2: 也是会叫我要回家练，多练习，去比较熟练。
1: 那指挥老师在你心中他是一个怎么样的老师？用几个形容词？
2: 很厉害。
1: 哎、欸，对，这很棒哎，很厉害。我们想就知道说，为什么在小朋友的心中，你们觉得老师很厉害？很厉害是什么意思？怎么样很厉害？
2: 因为我觉得他的音乐很厉害，而且
1: 什么叫做他的音乐很厉害？
2: 很，我觉得他在我们在这个团练中有很多乐器嘛，我觉得他很多乐器都很熟练。
1: 我都有全部自己示范给你们看过吗？哦，每个乐器老师都会哦。然后一次伴奏就觉得哇好崇拜这样子吗？
2: 对。
1: 好，谢谢呢，来自是我们的星云同学，要六年级要毕业了对不对？会不会有一点点舍不得？
2: 会有一点，就是感觉说未来可能会去再加入其他乐队吧。
1: 那接下来就要迎来你最后一次在学校的全国学生音乐比赛，那你是不是刚好有参与过拿过特优成绩的时候，然后有刚好也有成绩不如你们理想的时候，现在你们又要再爬起来对不对？这对你来说这个感觉跟其他的同学可能比较不一样，这个感受你觉得对你来说的收获是什么？
2: 嗯，因为别人很厉害，他们可以直接一次就拿到特优，但是我们是先失败再成功，也就印证了一句名言，失败为成功之母。
1: 哇，你看同学，小小老师在跟我们讲哦，对，这个感受呢，那个是经过一种挫败而再努力爬上来的感觉哦，这就是呢，没有觉得说因此呢就失望，会继续往他们心中的理想成绩，我们也再次祝福他们，非常谢谢星宇同学，
2: 谢谢大家。

0: 其实在接下来我们要来访问的这位同学，刚在团练的时候，我看到他在舞台上面的左手方，好，负责钢琴的伴奏，那跟大家一起和声。那其实呢，钢琴这个乐器等于就他一个人独奏，在跟大家一起唱和。我就发现到说，诶，这位同学他旁边还有一位老师在紧跟着他，然后呢，并且呢，在他旁边呢，看着乐谱。一边念着节奏，然后念给他听哦。来，我们要请这位同学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嘉昌国小四年七班的吴彩成。
0: 哇，才四年级呢！听说你是资优班的同学，刚刚老师在旁边帮你做的事情是什么？
1: 就是因为我可能有些错音，就是在指导我在怕弹错的。
0: 那为什么老师要跟着乐谱一起唱呢？
1: 老师就怕弹错，就是跟乐团反而合不起来，就是在帮助我念出那个音，因为我读谱可能没有很快。
0: 所以你看到这件事情，其实也可以是，比方说单独的练。但是你们蛮特别的地方是，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乐团里边，就是个别的指导老师是在乐团的团练，大家一起合练的时候，就已经跟在同学旁边念着的。是我比较没有看到的那个景象哦，这个情况是特别的一个安排吗？因为我看到其实也许他们会做个别的排练或指导，但是这个的话，比方说这样调整，你反而是刻意让老师在整个团练的时候就去跟着听到其他声部里边去做一些调整，对不对？
2: 嗯，因为我们老师也是一个团队啊，那我是指挥，我在前面主带，然后指挥大家。那因为我们有其他的团队老师，他们会在这个乐团的各个声部，因为有一些他可能比较跟不上大家，然后我们老师就是会视其

0: 况激动这样子，然后看谁比较跟不上，然后我们会在那边协助他们这样子。
1: 你觉得这个方法对你来说啊，像这样子跟着，比方说大家在团练的时候，就一起在合作当中，就在旁边指导你，跟如果呢，就是你个别练习的时候指导你，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对不对？你们正在合作，老师就这样子一边念唱给你听，跟比方说单独指导你这边怎么样，那边怎么样，应该怎么样，会有什么样不一样吗？我们这么说好了，你会更希望哪一种？
2: 我会比较希望老师不要在旁边，因为我压力会觉得比较大。
1: 哎，这就是一个其中巧妙之处了。我刚刚也在想说，哎，我小时候如果这样的话，我会压力山大。可是我又觉得，其实它又有它的好处，对不对？
0: 嗯，因为这样子的方式是，如果今天，因为我们是怕说这个学生他来这边好不容易，然后在这个时间参加这个合作，那他如果可能他根本不知道现在的段落在哪里的话。如果适时的有提点他一下，然后适时的唱他的旋律，然后让他跟着的话，他其实是会比较有效率。不然他可能一个整个段落大家从头演奏到尾，结果他可能因为一个段落或者是一个小节不小心落掉了，然后他完全不知道，那其实是有一点可惜的啦。
1: 就等于他在团练的时候也跟着听到别人的声部，他在什么时候要做什么样的加入，这个就已经开始了。我可以理解你的感觉，因为我也是学钢琴的齁，我知道你的感觉。但好处又是什么呢？的确会这样子会比较有压力，但好处是什么？
2: 就是可以比较知道要现在跟到哪个小节，或者需要就是需要盯紧哪些地方，老师会比较讲得清楚。

0: 大家都在各个声部一起合奏，然后你也跟着。虽然这时候呢，老师在旁边直接指导你，会有一点压力，但好处是什么呢？
1: 老师要叮咛什么，可以比较好，就是跟到乐队的节奏，
0: 它的段落，别的声部在做什么，你就已经在这时候已经开始练习加入了。那你觉得四年级嘛，对不对？吼，最大的成就感到现在来说是什么呢？
1: 就是可以把总共14页的谱，就是加《悲惨世界》10页，然后加上《哆瑞咪之歌》4页，那总共的谱都背完，我觉得并完整演出，我觉得很有成就感。
0: 真的耶，小学四年级，然后14页谱。
2: 以前的钢琴的学生，我记得很少有能够把谱背起来的，所以我也是蛮讶异的。
0: 所以他是直接背谱。
2: 对，因为他跟我说不用看谱的时候，我老实说我也吓了一跳，这样子。
0: 比赛的时候是完全就是没有看谱。
2: 对对对。
0: 所以你跟其他同学是一样，就是都是背谱这样子演出，对不对？这是你自己想要这么做，还是老师要求你的？
1: 就是我的钢琴老师也觉得我要背起来，然后我自己其实也有一半就是想要背起来，因为会很光荣，我觉得很棒。
0: 真的没错，欸，但是我请问你哦，就是你刚刚不是说，欸，老师在旁边压力山大，但背谱也是压力山大，你其实可以看着谱也是可以啊，可以更没有压力啊。那你选择做这件事情，除了可以更光荣之外，你觉得还有什么好？背谱跟不背谱，你觉得会差别在哪里？
1: 就是觉得背谱比较好，就是我自己也觉得背谱比较好，因为怕分数变低。
0: 对啊，好，那你告诉我为什么这样分数变低呢？你又没有弹错，
1: 评审可能觉得比较厉害吧。
0: 你看哦，所以同学都想到厉害哦。那我问你哦，你看着谱练的时候，你觉得你的情感投入，跟你没有看着谱的时候，看着谱跟不看着谱，在情感投入跟大家投整个那个起承转合这样子黏在一起，你觉得哪一个会比较好？背谱还是不背谱好？
1: 我觉得背谱比较好
0: 吧。为什么？
1: 就是跟其他人合的时候，就是不需要去注意那种大小声，就直接顺其自然就好，我觉得比较好。
0: 老师你怎么诠释呢这件事？
2: 对我的观念来讲，背谱它的好处最大的一个好处是它可以看我，它可以看指挥啦。我需要他们做什么那种拍点的整齐度，然后因为钢琴在我们的乐团或是在这两首歌都算是蛮重要的一个乐器，然后有一些独奏的段落啊也是都蛮重要的，所以他如果能够背谱的话，他等于是可以全心全意的弹奏，而且他可以注意到我的指挥的拍点跟动作，这是最大的不同吧，背谱跟没有背谱。
0: 那对相对孩子们，他在诠释的时候，他不会只是注意谱的行进，也就是我们刚刚前面在讲的，不管在情感的投入，跟着团的整个进行都会更密合，因为他就是看着老师。今天解锁了哈，本来不晓得老师有这个想法吧？
1: 不知道老师有这种想法。
0: 那你觉得有没有道理？
1: 有道理。
0: 那你重述一下，你觉得老师的意思重点是什么？
1: 就是要跟乐团整个合起来，然后注意老师的指挥。我会觉得就是需要就是跟乐团有共鸣。
0: 盯着指挥老师跟盯着乐谱不一样在哪里？
1: 我就是觉得跟着老师的律动，就是加上琴，老师这样就大声，然后拉起来就小声，就
0: 对，现在可能也许正在聆听的听众朋友没有看到，这个同学呢就直接在模仿老师他的手势，哦，怎么样引导同学把音量加大啦，或者是怎么样把音量放小啦，这时候你就可以专注的看着指挥老师，所以不是只有酷哈，哦。其实应该有同学就说，哇，你整个背谱起来，他们有没有怎么样赞美你？他们怎么说的？
1: 好像只有老师跟妈妈赞美我而已。
2: 没注意到。
0: 但是自己就觉得很有成就感啊，对不对？那乐团的训练当中呢，听说老师也蛮常鼓励你的，应该是说就像刚刚在旁边非常的在帮你做一些个别的加强，那你觉得在这次比赛当中有没有比较让你深刻的画面，或者是你想跟哪个老师说谢谢他们的平常就在帮你做一些指导？
1: 就是很感谢我刚开始学钢琴 就是的指导老师陈慧琳老师跟现在个人课的指导老师李家芳老师，我非常感谢他们两个。然后另外还有怡君老师，就是他常常就他之前有过就有两次就是拨时间给我，拨时间给我练，就是
0: 特别拨时间哦，是个别把你留下来这样子。
1: 对，就是个别把我留下来，就是在他的教室，然后他的教室有钢琴，我就在那边练。
0: 好，就一步一步教你这样子嘛。
1: 对，
0: 请同学讲一下为什么怡君老师特别拨时间把你留下来，因为练习的部分还是要靠自己嘛。
1: 因为这几个礼拜，上个礼拜是分练，就是几组分练，然后我没有去，老师没有安排我去分练，然后就比较慢，进度就比较慢，所以老师才拨时间给我练。
2: 哦，因为钢琴它是等于是只有自己一个人，它是自己一个人一步的，所以它分步练习，基本上它就是要自己练习的。然后我们老师会再抽空指导他这样子，
0: 然后就是个别指导之后再跟大家一起加入练习。

是的，继续在节目当中，端端这回呢来到的是高雄加昌国小儿童乐队，我们在他们的彩排的后台特别来访问到同学，听听他们。

在这整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音乐悄悄话来把他们的音乐学习，还有他们曾经很难忘的情景跟画面，跟我们的全国听众朋友

0: 大家好，我是马玉成。
1: 我记得我刚进小学时曾学过小提琴，除了要不断背乐谱，还要不断的练习。练习过程中还导致我的肩膀扭伤，这个经验让我很沮丧。直到四年级时，我才被重新选进乐队，重新燃起对音乐的热爱。然后我期许自己可以透过学习音乐而增加一项新的才能。我进入学校乐队之后，我认识了很多不一样的乐器，我也结识了各种不同的朋友。我还发现音乐可以让心情放松等好处。我刚进入乐队时，我的心情非常紧张，因为我生怕自己敲错一个音而导致整个段落要重新来过，而影响了乐队练习。我记得我在练习过程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在某次的练习里，我放乐器的架子因承受不住乐器的重量而倒下，刚好与音乐最高潮的部分重叠，演奏出了特殊二重奏，顿时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我在乐团一年多的日子里，我最想给乐团的是掌声，因为乐团让我喜欢上了打击，还有对音乐的热爱，它也带领大家勇往直前的突破，朝着共同的目标前进。
2: 刚所听到是马玉成同学他的音乐悄悄话。玉成同学，你负责打击，这是你本来就很想要去练习的乐器，负责的乐器还是老师帮你指定的？
1: 本来就很想要的。
2: 为什么那么喜欢打击乐器？
1: 因为我觉得很帅。
2: 来讲讲这个打击乐器，看你在台上可能要忙来忙去，因为有各种不同的打击乐器，对不对？你觉得学打击乐器的有趣在哪里？最有趣的事情，你就觉得啊，什么事情会让你在演奏或在练习的时候是很兴奋、很好玩的？
1: 我觉得是在滚奏的时候，因为滚奏的时候可以去控制自己的力道，而且可以一直敲，就感觉可以放松自己的心情。
2: 那滚奏这件事情跟同学们讲一下哦，这个滚奏要滚奏的好听，这可是要经过练习。滚奏的好技巧关键在哪里？
1: 就是力道要控制，不然有时候会太大声，然后导致声音直接盖过口风琴跟手风琴。
2: 力道这方面呢要做最好的控制。那老师常常跟你讲滚奏要滚得好，常常在叮咛你的事情是什么？因为这个滚奏你要让线条很绵密，对不对？不然就看起来一颗一颗的。因为滚奏就是为了让它变成是一个线条，
1: 就是有时候滚奏，因为有时候要看音乐的状况，如果有时候口风琴很大声，滚奏也要很大声，不然会听不到。如果假设口风琴音乐很小的话，那滚奏的声音也要很小，不然就是也会盖过口风琴。
2: 整个是在音量上面的控制，对你来说是更重要的学习啊。其实呢，打击乐器你要左右手啊、力度啦、啊，这个控制也要做均匀。这个时候像你都是怎么样练习的？
1: 就是有时候我在空闲时间时，我会在脑里就是回想起那个音乐的旋律，然后手上就做的动作去进行练习。
2: 但那个鼓棒啊、琴锤啊这些，是不是有的时候好像也可以带回家练习哦？就是会有一个鼓的面盘。对吗？是不是有那个你可以回家怎么做？
1: 有时候就是会把鼓棒带回家，然后进行就是在桌上就是随时有空的时候就敲一下。
2: 好，那来跟我们讲讲，就是在整个乐团的练习过程当中啊，因为我看你们都是早上练习嘛，对不对？早自习的时候，你自己觉得这跟一般同学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因为他们的早自习在做的事情可能跟你不一样，对不对？
1: 就是有时候我早自习时会早一点去训练场地，然后就可以体验不同的乐器。

0: 爵士鼓一直很想去试试看，
1: 我觉得很帅。
0: 所以练到爵士鼓需要有什么条件吗？老师有下了什么指令吗？
1: 爵士鼓不是我敲的，但是爵士鼓它要敲的话，你的手脚要很协调，因为它脚也要去进行打击的部分。
0: 听说你是班长是吗？
1: 是。
0: 你是班上的班长，然后来到乐团练习，你觉得跟班级里面大家在一起上课学习，跟在乐团里面一起大家在总谱之下合作一首音乐，那个有什么不一样？
1: 就是在班上的时候，就是上课时就是要有时候可能会开小差，就是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但是在练习时需要很认真，不然可能就会错过那个节奏。
0: 那你是一个领导干部哦，所以你觉得在乐团里面认识的朋友跟在班上的同学有什么不一样？
1: 就是年龄有不同，年龄的不同。
0: 可能有低年级、中年级、高年级的同学，那对你来说这样年龄不同有什么好呢？
1: 年龄不同的话，就是可以看看他们的想法，去探讨一些技巧。
0: 什么意思？探讨自己技巧是什么？
1: 就是比如说他们是在怎么敲的，在哪一段要大声，哪一段要小声。
0: 哦，就是说当你还是比较刚进来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学长姐他们怎么做的那样的一个示范，是不是？
1: 没错。
0: 那你觉得有压力吗？在大家一起练习的时候，自己个人要做好，那才能够不会是一个总谱的练习之下大家一起合作嘛，压力会是什么？
1: 我的压力是我怕自己敲得不够好，然后拖累乐团，所以我的克服方法是我会去回家的时候进行练习，然后有时候也会和同学去讨论一些技巧。
0: 我发现其实在团练里面的每个同学啊，常常都会跟我说他们其实都是很怕自己害到整个团体哦。在班上的时候就自己个人好，对不对？就是成绩拿到最好，可在团练里面你们的好都是为了希望不会影响到团体，这个是不是好像很不一？
1: 就是在班上的话，你不用去在意别人的成绩，也不用去关心别人他们的表现和实力是怎样，但是如果是在乐团的话，你看到同学敲错，你可能要去指导一下，不然可能会导致整个团队落榜。
0: 对哦，是没错，你要去帮助别人，然后你自己要做好你自己。那你觉得周指挥老师啊，他在指挥上当中的让你觉得哇最佩服的地方，然后从他身上学习到的是什么？
1: 就是指挥老师他会有时候因为可能会有一个同学敲错，指挥老师会去指导他。我从指挥老师身上也会有时候也会去指导别的同学。
0: 哦，就是看老师怎么去指导同学，然后你在指导别的同学的时候也会影响到你，是不是？
1: 没错。
0: 你可以举个例子吗？比方说
1: 就是有时候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敲铜把的，但是有时候他的声音会太大，我会告诉他要小声一点，然后有时候我牛铃敲太大声，他也会告诉我要小声一点。
0: 这也就是其实在团练里面就听到老师在乎什么了。那你觉得周老师他是一个怎么样的老师？他很在乎什么事情？
1: 很负责任，然后很在乎我们的态度。
0: 如果怎么样的时候，是你知道那个是他的毛，一定要注意的事情，不然他会生气。
1: 就是在敲的时候不可以嘻嘻哈哈的，
0: 这个态度上面的学习，对不对？那老师有没有做过哪件事情让你觉得好感动？
1: 有，就是李老师他有一次我在敲铃鼓的时候，李老师就发现我敲得很大声，然后他就走过来指导我要小声一点。
0: 李老师是你的
1: 一个比较资深的老师，但是平常在学校里不会看到他。
0: 他特别走到你这边来告诉你要怎么样调整，是不是？
1: 没错。

0: 那在比赛里面，你觉得，哎，你是六年级嘛，对不对？哈，不同阶段的比赛，你自己成长，比方说可能是在自信部分呢，还是在技巧部分呢，进步最多？
1: 我觉得我在自信部分进步最多，因为一开始刚进乐队的时候，我敲的声音都会很小，因为我很害怕自己会敲错，很不熟练。但是久了之后，就声音就是敲的声音也会变大，因为开始就是熟悉，然后知道该怎么进行敲击。
0: 那爸爸妈妈对你参加乐团，他们有没有怎么说？
1: 爸爸妈妈他们很赞同

0: 我去加入乐队，因为他们觉得加入乐队可以多一项才能，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1: 以前没有加入乐团之前，你对于你的欣赏音乐，你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变化？
0: 就是一开始我在学小提琴的时候，就是只有小提琴，只有我一个人在拉。但是进入乐队之后，就是一个大合奏，就是每个部分打击，然后还有钢琴、口风琴那个部分，所有部分都有。
1: 那你有挫折的时候吗？
0: 就是我怕我挫折的部分，就是怕自己敲得不够好。然后有一次，我就是敲，因为敲得不够好，然后导致有难过了1个小时。
1: 难过了1个小时，没有掉眼泪，但是很自责啦。所以你可以听得到，孩子们就是在团体里面的表现，都不希望自己影响到了整个团。我想这就是他们在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社会里面合作学习，体认到自己的责任。哪一位同学是在乐团里面跟你比较好，或者是你觉得说，哇，他是你的学习对象的，有没有？
0: 郑宇翔，
1: 为什么？
0: 因为他敲爵士鼓的时候，他的节奏感还有他的脚跟手的部分都做得很完美。
1: 哇，那他知道你有默默在崇拜他吗？
0: 他不知道。
1: 这第一次他知道，对不对？所以其实他每次在打的时候，你都有在默默这样子看着他，是不是？
0: 没错。
1: 好，那给自己一个期许，下定目标，你要怎么样跟自己许个愿望？你的愿望就是，
0: 就是看着他，然后跟他学习。
1: 哦，怎么看着他学习是你的愿望哦？你应该是想要成为什么吧？
0: 我想要变成就是跟他一样是打爵士鼓的。
1: 哇，希望我们同学美梦成真哦！今天许下了一个愿望，谢谢同学，谢谢你。
0: 谢谢大家。

0: 好，那在这回我们来到的是高雄的嘉昌国小儿童乐队，特别要来访问到是我们同学在后台练习当中不同的同学，那要来访问到是嘉凯以及是怡子，我们请他们自我介绍。
1: 我是负责口风琴的怡子。
2: 大家好，我是刘嘉凯，我负责手风琴。
0: 好，我今天看到你们早上在练习哈，老师其实，在乐团里边呢、团练的时候，你觉得他最注重、最在乎的是什么？
1: 态度吧，
2: 态度跟歌曲的正确，就是他觉得的正确，
0: 他觉得的正确，就是要注意听老师他想要的音乐是怎么样，对不对？哈，好，那当时为什么想要加入乐团？
1: 因为我表哥也是会小的合唱团的，所以我觉得他厉害，所以也想要加入乐队。
2: 我从小时候就开始学钢琴，然后来上学时，哥哥在三年级时就加入了乐队，让我也想要在三年级时加入乐队。
0: 因为我发现好像学校唯一跟音乐性有关的社团就是儿童乐队，对不对？还是要经过甄选。
2: 没错。
0: 甄选是要怎么甄选？
1: 就是叫你自己选一首曲子，然后弹，然后几个老师评。
0: 那你当时加入乐队的时候，你心里面的最期待的事情是什么？还没有正式加入的时候，你的期待是什么？
1: 就是在舞台上表演，
2: 可以加入在舞台上表演并拿下特优。
0: 所以等于说，你们在加入乐队的时候就已经有看过学长姐的表演，是这样子吗？所以那个画面是就让你们觉得哇，我很想要成为其中的一个。
1: 对，就是觉得很厉害，就也想要跟他们一样。
0: 排练当中，你们是团练时间是怎么样？
2: 每天的早自修要练习，然后在比赛前的早自修跟一二三节课也要练习。
0: 在比赛前啊，或跟平常的练习啊，会有什么不一样？
1: 就是那时候就会练比较久，不像平常只有练早自修。
0: 可能一练，可能练很久，会练多久？
1: 就是练早自修，然后第一节、第二节课。
0: 刚刚有讲到说态度很重要嘛？那一而再、再而三的练习啊，比方说再重来、再重来，会不会觉得很不耐烦？
2: 如果是一直弹错，然后还要一直重弹，这样会有一点心情不太愉快。
0: 你是说自己吗？如果说老师讲的，然后你自己却一直弹错，心里面就会很沮丧，
2: 觉得不太愉快，就会很生气，说想说自己为什么都弹不好。
0: 所以也是一样，这会影响到整个团的演奏跟表现的呈现。那老师在讲解这些音乐的时候啊，他通常都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在做比喻，或他会做示范，还是怎么样？
1: 就是有时候弹错音的时候，他会下去做示范。
2: 那个老师，像老师都会自己带一个口风琴，如果今天是口风琴错，他就会吹自己的口风琴示范；而如果今天是手风琴错，他就会跟另外一部的手风琴借手风琴来弹。
0: 所以经过老师的示范，你们就更清楚老师想要的，就是像同学们了解的，到底老师想要的音符是怎么样的表现，一听就知道。老师的示范，听说你们都很崇拜老师，什么乐器都会，你觉得最崇拜老师的哪一个部分？
2: 就是只要有同学错，老师有的时候就会过去弹。老师精通很多乐器，如果小鼓错就去敲给小鼓看，然后大鼓错就敲给大鼓看，然后每一个都会示范。
0: 你们这样子的一个比赛里面，有的时候也会很紧张，克服紧张的方法是什么？
1: 就是回家多练习，
2: 回家多练习精通那首歌，然后在比赛前深呼吸。
0: 你们在比赛前的时候，会不会有是你们常常要做的事情？老师会把你们聚集起来啊，大家要做什么事情，有没有？
1: 就比赛前比较常表演，
0: 就会有很多的校内的表演吗？
1: 对，
0: 用意是什么？
1: 应该是训练台风吧，
2: 让我们上台时不会紧张，可以先了解比赛时的那种感觉。
0: 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要面对的功课跟压力哦，你呢？
2: 就是要抽空来练习完跟写功课，写完功课再练习。
0: 对吼，这是现在目前第一个同学有提到，就是他们要面对平常准备功课，还有在乐团的练习。

0: 都要能够去做一些调整，所以这方面的时间调和你是怎么样去调配的？
1: 就是基本上因为平日还要去上很多补习班，所以基本上都是在假日的时候练习，然后假日的时候练习还要先写完学校功课跟自由班的功课，才可以抽空时间出来练习。
2: 我是就是在放学就是假日的时候先把功课表排好，然后再一样一样去做，然后再把口风琴排进去去练习。

0: 行，嗯，嗦瑞西发瑞嗦咪发发咪咪，对。
1: 那听听就是你们自己在乐团里面的这些所有的曲目里面，个人自己最喜欢的是哪一首？
2: 悲惨世界，因为它有一些地方很震撼的感觉。
3: 我最喜欢的歌曲是在去年我五年级时弹的《小美人鱼》，因为它的节奏轻快，让人听着很愉快。
1: 哎，其实你们比赛的曲子到最后，或者是要表演的曲子，都已经耳熟能详，背得顶呱烂熟了。你们在家里面也会在那边哼啊、唱啊这样子吗？
2: 会啊，
3: 都会边走边唱，然后写功课的时候也会唱啊。
1: 那爸爸妈妈都听得到你们在唱，对不对？
2: 听得到，
1: 所以他们也都可以背起来了哈。
2: 应该还没吧。
1: 他们有来看你演出吗？
2: 有，比赛的时候他要去帮忙搬乐器。
1: 在那个比赛的现场，他们有没有觉得，像有些家长都说，哦，看到孩子们在比赛的时候，哦，那个他们可能比小朋友还紧张，会不会？
2: 有时候会。
1: 为什么？
2: 因为可能是怕弹不好，
1: 怕小朋友没有弹好这样子吼。好，最后一个问题哦，指挥老师他在指挥，你现在回想一下，他有没有在指导你们哪一个声音，或者哪一个乐句，或哪一个和声，你们要怎么样做的时候，他的那个比喻方法让你印象很深刻的？
3: 就是有一次老师在形容一个音乐的时候，因为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声部，所以老师就比喻成
1: 缺了一个很重要的声部是什么意思？
3: 就是主旋律少了，主旋律，主旋律声音太小，没有弹出来。老师就把它譬喻成一个机器人，然后少了一颗头。
1: 马上，哦，这也这么重要。嗯，那我们这位女同学呢？
2: 跟她的一样，
1: 对这件事情印象很深刻。那老师他是不是很在意？比方说你的乐句啊、起伏啊这些啊，哦，要怎么样去注意美感啊？你印象很深刻的老师有没有说过什么？以前你还没有加入乐队的时候，可能不会去注意到这件事情。可是你们学到了老师是怎么样诠释音乐，怎么样去注意每个乐句的这些很多很多细节，你们都很在乎，对不对？其实音乐是怎么一回事，这个对你们来说是一个不一样的学习。
3: 就是每一个地方它都会有那个高低起伏，然后老师会那个在分部练习时就说明一高低起伏。
1: 好，请问一下老师有没有什么口头禅？
2: 口头禅
1: 最常听到他说的一句话是？
2: 最
3: 常听到的，
2: 弹错没关系，声音弹出来就好。
1: 哦，你呢？
3: 也一样
1: 啊，哦，真的，哦，大家都对这句话，所以你们听到这句话就是，哎，先不要只是怕声音先弹出来，再去做调整。对孩子们来说，就是另外一种不一样的鼓励，我觉得还蛮有效的一个方式哦。谢谢两位同学跟我们分享哦，有什么话想跟老师们说吗？
3: 要谢谢每一个乐队的指导老师。

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欢迎搜寻我们的粉丝团，专业关键字是端端主持人，别忘记哦，在每个礼拜四礼拜五一起来收听端端的一起开麦班，我们下回见咯，拜拜。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三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五月家庭之月，我们为幸福加油。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2: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2: 首尔，
5: 我来了。
6: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3: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6: 首尔我来了。

今天呢，先给大家送上我们 Nmix 的最新回归主打，前奏一响，黄金万两，一起来听这首温柔又先锋的 Heavy Serenade。

0: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5月已经过了一半啦，我是栗子罗志斌，
1: 还有我抱抱抱海西。哎呀，这个五月目前过到现在哈，讲真的，这两天夏天的气息真的是越来越浓烈了，感觉我咱们学校这个每天也是青春热血运动番呀，
0: 特别是咱们下面那足球场，是不是？是的，
1: 是的，是的。
0: 那你上周末到底看到啥了？我呢，去看了一场棒球。
1: 你去看棒球？也不是啦，就是我确实对这个运动比较了解甚少哈，但是那天是因为有爱豆开球，所以我就去了。
0: 不
1: 告诉你。那你别说了。那不行哈，我必须得说。但是呢，我要晚点说。OK，OK，
0: 那你看懂那个棒球了吗？你看懂他们打的是什么了吗？
1: 略懂，形式看懂了。学习中，学习中。那旁边两位是不是当时现场的氛围都特别热乎？是的呀，是的，这个旁边的这些粉丝们啊，就是一直在这个吼呀，我也跟着吼，但是其实具体大家就是在开心什么，我其实不是很懂。
0: 因为我之前就经常在社交平台上看到说现场的氛围特别特别浓烈。
1: 是的，是的。
0: 但你确定你身边就是一直在吼的到底是
1: 粉丝还是单纯的观众呢？这个呢，我跟你讲，你不知道啊，这个韩国的棒球的这个应援文化其实和别的地方不一样。每个球员呢，其实都有自己的应援歌，全场还会跟着唱。那你会唱吗？你不会。我会跟着有我的氛围。你会跟着，对对，有时候体验氛围真的很重要。是的，是的。而且那个球场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之一。
0: 今天的这个地方有棒球场。OK，我先记住了。
1: 对，这是一个 tips。 那我们的第二个tips呢，就是你在首尔，其实无论走到哪儿，抬头都能看见那栋楼。所以是那一片地方，是不是？然后呢，我们的第三个 tips 呢，就是奥运。
0: 哎，这三个一加在一起，我大概就已经知道是哪里了。但我也不说，留给听众朋友们猜一下。可以，
1: 而且我们今天还有一件事我要提前讲啊，因为它是跟这个时间有关。
0: 什么时间？今年怎么了？留在第二步说呀。今天迈着关子实在是太多了，我也受不了你了。
1: 因为我们今天的内容确实值得大家期待哦。
0: 那今天的话题也借着咱们抱抱这个棒球，看棒球的这个经历啊，你有没有在首尔的棒球场演唱会或者大场馆里面遇到过这种这辈子都想要记住的瞬间呢？哇，或者是有像我这样，就是完全看不懂，但是去了之后觉得非常非常值得的这个瞬间呢？欢迎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没错，只要体验到这种特别浓烈的氛围，感觉都是非常值得，特别爽的一种事情。
1: 对，虽然听不懂规则，但还是很爽。
0: 也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1: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中跟我们留言啦。是的，我们海螺传声虽然是周四周五两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是从周一到周六都会有的，是记得我们的时间哦，中午的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 FM 101.3
0: 官网、YouTube 三路同步。嗯，那么接下来就送给大家一首和夏天热血少年青春运动澎湃蓝天白云艳阳微风汽水微笑合在一起特别具有感觉的来自我们 TOS 的嘿嘿，我们马上回来。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就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1: K-pop
2: 折叠地图。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哎呀，好了好了，刚刚这个第一步卖了这么多关子，我现在就来揭晓答案。今天呢，我们的坐标呢就是参谢。 残势了啦，哎，真的就是我刚猜的那个，看我太有缘分了，我们两个
0: Oh my God，
2: 心灵相通，是的，但是其实我已经提醒了很明显了，是吧？棒球场啊，那栋楼啊，奥运我都说这仨词了，你再猜不出来，我要怀疑你的智力了。哎呀，对嘛，
0: 残势嘛，就是首尔的那个天际线，然后哎，残势的棒球场还有主竞技场全都在那一块。
2: 哎呦，你还挺了解的哈，
0: 我一贯 如此博学。哎呀，那我来问考你一个小问题哈，蚕室这个名字为什么要叫蚕室呢？蚕室，蚕室，养蚕的房间。哎，居然还被你蒙对了。我一贯博学。Oh
2: my god！
0: 但是是真的啊，这是因为朝鲜时代呢，这里是皇室的这个桑树园养蚕场，所以其实蚕室呢，蚕室呢就是字面的意思，有点难读哦。哦，字面意思就是养蚕的房间。是的，
2: 是的，真的是养蚕。
0: 真的是以前在这里养蚕。
2: 嗯，没错，是真的养。后来1970年代，就是在这个汉江填埋开发之后，整个区域就变成了这个首尔东南部的中心。
0: 啊，从现在再到蚕室这个地方，真的完全看不出来它以前是做这些的。是的，完全，它就是感觉就是只是名字留下了，但是景象全换了。就其实那栋我们那个每天都能看到的那个首尔天际线，我们卓斌知道吧？
2: 哦，那个555米，韩国最高的那个天际线楼。是的，
0: 是的，韩国第一高，全球第五高。然后就是这栋楼今年有一件事儿跟咱们的 K-pop 有关。哎，什么事儿？ 今年呢，咱们IVE在今年2月份呢发行了正规二辑，里面有一首主打曲就叫 Black Hole。
2: 听过，哎，当然，是吧，是吧？他在这个，但你有没有看到过，就是他在这个
0: MV
2: 的开头和结尾都是在天际线的空中连廊拍的。哎，我看到过，就是你知道我去过那一栋楼，但是我没有到过那个位置，然后因为我看着特别恐怖，在那个 MV 里面感觉就是，哇，就是大家站在那么高的一个位置在拍。是的，是的，而且那个是一般是要预约的哟，而且我跟你讲，那个
0: MV 不是 CG，
2: 他们真的爬到这么高去拍了。是的，那个高度，他们不恐高吗？可能恐，反正我是恐，但是工作得做嘛。我想到他们站在555米的地方，还要负责做表情管理，然后就感觉哇。
0: 还要拍MV，还有这个跳舞，对，太佩服了，感觉都腿软了已经。而且那个 MV
2: 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拍出来效果特别强嘛，就完全能感受到不是后期合成的，是真的就是高空，我自己看着我也抖呀。下节目之后我要重新去看一看了，因为真的，我的妈，我第一次知道说这是真的在现实场景拍的，是吧？
0: 是吧？真的很厉害，因为想到我们之前那个IVE的之前的那个 MV 是这个CG合成，然后这一次呢，我们就是这个实景拍摄，真的很厉害。哎呦，你刚刚讲到有开球，现在可以跟我们说说吗？啊，开球也是我们IVE。
2: 啊，真的假的？对啊，
0: 在去年5月的时候，卡尔LG对主场对这个汉诺的比赛，卡尔登场开球。哦，那现场肯定反应特别炸。对，虽然我没在现场，很可惜哈，但是视频我是看了的，那一刻的尖叫声，哇塞，简直跟演唱会是一个 level。
2: 而且最近在社交平台上不是也有很火的，就是制作在棒球场看比赛的那个照片吗？是的，你做了？我做了。果然是这个玩网小达人啊，就其实能看出来，就是棒球在这边的影响力还是很大，包括很多 K-pop
0: 的粉丝也会在关注这个事情。是的，因为这个棒球的这个棒球场的开球历史其实是很长的，在18年的时候 IZONE 的时期，就是这个张元英和小樱花，咱们宫胁校良就在这里做过开球。哎，我有印象，我之前刷到过。哦，是吧？那个真的很有名。那我们今天就来说一下那个时间点的事儿。哦。
2: 什么事儿？
0: 在这个棒球场2026年赛季结束后拆除。
2: 啊？为什么？
0: 因为目前的报道呢，就是这块地未来是要开发成这个新的圆顶棒球场嘛，同时开发复合园区，就其实会类似这个巨蛋城一样这种大
1: 大型
0: 型
1: 的
0: 的
1: 综
0: 综
1: 合
0: 合
1: 娱
0: 娱
1: 乐
0: 乐
1: 区
0: 区。是的，是
1: 啊，
0: 的，
1: 所以
0: 所以
1: 今年是也是
0: 对蚕室棒球场的
1: 最后
0: 最后
1: 一
0: 一个
1: 个
0: 赛
1: 赛
0: 季
1: 季
0: 了，
1: 了。
0: 没错，没错。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如果一定想去看一场的话，今年还有最后的机会，不然就要等上好几年了。
1: 哦，突然间好想去看一场棒球。
0: 哎，闺蜜，你不是跟我是一样的这个棒球痴，我就是痴呆，
1: 痴呆，
0: 并非痴迷，实则痴呆啊！
1: 我去坐一下那个椅子，体验一下氛围也好吗？你不也没看懂吗？当时
0: 你不是 AI 做了吗？但我也懂哈，因为我也是这个理由想去。那我们现在再来说一下第三个，就是刚刚咱们提到的这个主竞技场，也是这个奥运主体育场。
1: 也就是1988年时候奥运会的主场，对不对？
0: 没错，没错，最大10万人，而且这个地方对 K-pop 其实也有一个特殊意义。哎，咱们这个卓斌来猜一下，是哪一年韩国第一个在这里开个唱的 artist？
1: 90年代
0: 啊。差不多就是在1999年
1: 啊，那很晚哎。
0: 是的，其实在那之前不管你有多红，就是都没有这个韩国的 artist 可以在这个主体育场开单独的演唱会
1: 啊。为什么不行呢？
0: 因为就是当时认为没有就是韩国歌手能证明自己有那个号召力啊。
1: 那所以1999年是谁打破了这个？
0: 是我们 HOT 第一支在主竞技场开歌唱的韩国 idol。
1: 哦，这个故事我不知道哎，可能是因为1999年在我出生之前，
0: 那有点是有点早了。但我也确实是查了之后才知道哈，而且那一场一开，这个门也就打开了，什么 BTS 啊、RU 啊、XO 啊，好几代 idol 之后都在这里开过演唱会。
1: 那现在那边还办演唱会吗？
0: 现在呢就是暂时不接了，在23年8月之后大型演出也暂时不接了，因为我们这个主体育场在改建嘛。
1: 啊，原来是这样。那我如果我们去蚕室的话，我们还能看到一些什么呢？
0: 今年呢还有棒球嘛，然后还有包括有这个游乐园、商场，还有石湖村。
1: 哦，石湖村，哎，这个我真的知道，在很多平台上都有看到，
0: 哦，
1: 特别
0: 是
1: 他前两个月开樱花的那段时间
0: 啊。没错，真的很漂亮，但特别可惜现在已经过了。
1: 嗯，没事，现在开绿叶的时期也就开始，
0: 啊，是的，我们明年可以再说。
1: 但是5月底还有6月的石湖村其实也特别舒服。就是因为大家就是那个绿化呀，然后绿叶绿树全部绿意盎然。然后如果你在傍晚去的时候，晚风还会刚好吹过来，特别特别舒服。
0: 是的，我觉得真的是那种走的久也不会觉得很累的湖边。像我们这个地图软件也再次上线啦，最后来跟大家提一下，这个2号线蚕室从任何一个出口出来都能有看到东西。
1: 那么总结一下，高空 MV 最后一季的开球，奥运演唱会的传说，湖面樱花和5月的绿，
0: 哇，
1: 蚕室这一站全在地铁一站范围内。
0: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想说的也就是，如果你想看一场酣畅淋漓的棒球，2026年一定不要错过哟。其他的可以先慢慢来。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下，来听一下这个550米拍出来的，一起来听一下这首 IVE 的主打曲《Black Hole》。

0: 欢迎回来，现在是首尔时间的12:23，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你有没有在首尔的棒球场演唱会或者大场馆里遇到过那种这辈子都记得的瞬间？欢迎分享给我们吧。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尾号4417的朋友就有跟我们留言到说哈，我不是 K-pop 粉，也不怎么看体育，但朋友硬拉我去了一次高尺巨蛋的演唱会，最后安可的时候，全场这个灯光亮起来，我突然好想哭。现在想想，那天真的很青春。
1: 没错，因为有时候真的，我感觉场面能给人们带来的冲击力是非常大
0: 是
1: 的。
0: 的，是的。
1: 就无论是什么样的场面，只要大家齐心协力的，有时候做出一些同样步伐、同样节奏的事情，这一件事本身就很有震撼力。
0: 没错，没
1: 无
0: 错。
1: 论是你像演唱会的灯海，还是说我们一起喊出的口号，其实有时候我觉得这样齐声的内容真的能给我们带来很大影响。像为什么合唱团会这么受欢迎？我觉得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些影响。没
0: 是的，
1: 错，
0: 是的。
1: 像首尔，其实我觉得也有很多这样的地方值得大家好好的去探索一下。那么在最后，我们再介绍一下我们的参与方式吧。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半点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待会儿这首歌的前奏，听众朋友们可能会有点熟悉哦。最后一步，第一步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来自 HOT 的 Candy。

0: TBS EFM。
1: 老师，我们家小新最近做什么事都没信心，愁死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2: 您呀，可以试着多表扬他一下，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1: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2: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今天帮妈妈收拾碗筷，真棒。
1: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2: 是的，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责孩子，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
1: 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意的地方吗？
2: 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好的，谢谢老师。最近油价飞涨，让我们有点吃不消，怎样才能经济省油呢？首先记住，不要三急，急加速、急出发、急刹车，记住这三点就能提高30%的燃料消耗率。第二，要遵守经济速度，也是提高效率的好方法。经济速度根据车型不同略有差异，一般在时速60到100公里，如果车速在100公里以上，燃料消耗也会相应增大。第三，就是减少发动机空转的时间，比如等待信号灯、堵车这样的时候，可以把引擎暂时关闭，这样也可以省油。

0: 走一些弯路，多一点领悟。这些小小经验，也许刚好对在首尔的你有点帮助。欢迎收听我们的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有请我们的嘉宾佳辉。Hello，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佳辉。通过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些从我自己的经验出发，对于留学生来说，在首尔生活的一些小
2: tips。
1: 那我们今天佳辉又要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新的内容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觉得，我们前几期讲什么都好像会莫名联系到一个话题，就是卡，也就是我们的钱。所以呢，今天想来详细讲一下在首尔办银行卡的一些银行小 tips。
0: 啊，是的，是的，我这个刚到首尔的时候哈，发现呢，咱们这个首尔的银行招牌真的是五颜六色、五花八门，我一下子都感觉反应不过来该进哪一家。嗯，
1: 没错没错。首先呢，办卡先有一个前提，就是拿到外国人登陆证。如果呢，想要拥有一张功能完整的能绑定外卖软件和气候交通卡的
2: check card，也叫做借记卡或者是这个储蓄卡，一定要等到拿到登录证之后再去办。哦，那我们家辉推荐去哪一家银行比较好呢？因为首尔真的有很多银行。是的，是的。嗯，
1: 其实对于我们留学生来说，一般学校也会推荐去学校校内或者门口的那家银行。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学校跟有学校有合作，通常呢，学生证就是那家银行的借记卡。
0: 哦，没错，而且校内网点的柜员对于处理这个留学生的业务啊，也是更加熟练，是不是？
2: 啊，是的，是的。
0: 哎，
2: 因为甚至啊，就是我体验到过的，就是他们会有专门的中文窗口，因为有些学校中国的留学生特别多的时候，
0: 是的，是的，
2: 他对应的这个银行就会有特别多的中文的一些服务。
0: 是的，是的。
2: 对，刚来韩国同学真的很方便。
0: 不过其实很多这个同学第一次办完卡都会发现，银行其实给的基本上都是 check card，就是那它其实跟我们在中国常用的这个借记卡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其实呢，有一些功能上的不同，在首尔呢，这张卡集成了交通卡、支付卡，甚至是会员卡的功能。办卡时可以选带有交通功能的互不交通卡的那种功能，它是按次月结算的，不需要像普通交通卡那样找便利店来充值。哦，所以那其实平时去
2: ATM 机器存钱也就约等于充值了，是吧？对的，有了卡肯定就得涉及这个存钱和取钱。那首尔的
1: ATM 机到处都是，但其实并不是24小时都是免费的。这里有一个坑，大家一定要记住：银行的营业时间外取款是需要手续费的，通常周一到周五的下午6点以后，比如或者是周日等等。如果在 ATM 机取款的话，哪怕是自己的银行，也可能会扣500到1000韩币的手续费。哎，那这个存钱呢？因为其实很多同学从这个国内会带现金过来嘛，存钱的时候有什么注意事项吗？韩国的
0: ATM
1: 机存现金非常方便，通常一次可以塞个50张。一般 ATM 机在学校里很多地方都有，包括这个宿舍里面。还有一个细节，首尔有很多设置在便利店里的通用 ATM， 但是在那儿取钱的话，手续费会有一点高，但也会根据具体情况有所不同。比如有一些便利店的 ATM 会对部分银行免收手续费。
0: 哎，但是现在那种就是不是手机上有那种移动支付软件吗？银行卡是不是可以绑定在上面呢？哦，你用的是这种吗？ 是的，是的，我现在就是。对，现在非常流行那种
1: K 黄色图标或 T 蓝色图标的支付 APP， 银行卡绑定在上面就很方便，他们转账非常快，只需要有对方的电话号码就可以转了。有时候只要对方在好友列表里直接点头像就可以转钱。哇塞，这个完全是为聚餐
0: AA 量身定制，
2: 真的，
0: 这样我就不用再去问他们的卡号，再来一个一个拨给别人，
2: 一个一个这样转很麻烦。

0: 对，
1: 对，
0: 如果把自己的银行卡直接绑定在这些 APP 上，能省去非常多输入账号和动态密码的麻烦。
2: 啊，没错，而且我觉得有时候最麻烦的一点啊，是你要有时候要去跟工作人员用外语交流，对，但其实大家不用太紧张，因为我知道的是，首尔很多大银行一般也都会有平板电脑，或者是有一些专门的一些服务设施，上面其实可以选中文界面，哎，这很方便。待会儿让我们让佳慧来给我们讲讲具体这个办卡流程怎么样？
0: 好的，好的。首先呢，就是办卡到底要带什么？除了最重要的身份证件、登录证，还需要注意准备以下几样东西。第一是护照原件，作为备用身份证明；第二是在学证明，제학증명서，也就是要向银行证明办卡是为了留学生活，也就是用来交学费和生活的费的。这个应该大家都会很熟悉，通常在学校的网站上就可以获取到。然后是韩国手机号，必须是实名认证过的手机号，因为办卡过程中需要接收多次短信验证。下面就是现钞了，办完卡后，柜员通常会建议存入第一笔钱，比如这个1-2万韩币来激活账户。
2: 如果去学校内部的这个银行网点啊，因为有学校的合作，所以应该会更加方便一点，对不对？
0: 没错。那 OK，现在终于要正式推开这个银行的大门了。第一次在银行办银行卡，说实话，多少还是会有点紧张吧。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在这个真正开始之前，我们先稍微放松一下，听首歌给自己壮壮胆、提提气场。接下
2: 提提
1: 来，
2: 气场。
1: 没错，就让我们来听一下这个 XG 的 High Mind No Ties。

0: 好，欢迎回来。现在正在播出的是《首尔我来了》的小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继续来跟您分享首尔生活的银行小 tips。
1: OK， 那刚刚在打开银行大门的一瞬间，我们就来收听了一首歌曲。现在我们回过神来，第一件事就是冲向这个叫号机取票。叫号机上通常有几个选项，如果是办卡的话，选那个写着存款或者是开户的按钮就可以了，韩语是예금或者是통장계좌。拿好那个小纸片，找个位置坐下。首尔的银行中午是不休息的，但职员会轮流吃饭，所以午休时间的排队可能会积压。建议大家避开中午12点到下午2点的时段。
0: 报报报报报报报。
2: OK， 现在轮到我了啊，也就是叫号了哈，我准备开始交流了。
1: 对，叫号了。OK， 叮咚，大屏幕就显示了这个号码。那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大步迈向柜台前面，把这个身份证件递过去。比如说说一句，
0: 哎，통장하고체크카드만들어왔어요。
1: 哦，非常非常标准，就是我来办存折和借记卡的意思了，这样说就可以了。这里呢，柜员中间可能还会问一句。
2: 후불교통기는 넣으실래요？
1: 哦，非常非常正确，也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要加入后付交通卡功能吗？之后呢，柜员会递一个平板电脑或者是厚厚的一叠纸，这个时候会有几个核心程序。第一步就是填写金融交易目的确认书，银行会问为什么要办卡，请坚定的勾选生活费或学费，千万别说自己要搞投资或者是做生意，否则这个审核流程会变得极其复杂。
2: 是的，但是当然哈，真的这个要做投资和做生意咱们还是要如实填写哦。
1: 那应该很厉害了，就是还留学的时候还会投资做生意，
2: 这是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1: 对，然后第二步呢，就是设置密码 PIN，也就是四位数的交易密码。韩国的密码通常是四位，不是中国常见的六位。然后呢，第三步就是这个限额账户说明。现在外国人新开的账户通常默认是限额账户，한두제한계좌。这个限额账户呢，一定要听清楚。通常每天在 ATM 机取钱限额是30万韩币，手机银行转账限额也是30万左右。如果你想解除限额的话，通常需要连续使用3个月左右。所以呢，刚办完卡的话，千万别急着给别人大额转账。
0: 好伤心哦，每天30万。跟大额转账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我根本就没有钱给别人大额转账啊，
2: 根本就没有这个大额支出。
0: 30万很够用啊，对我来说，
2: 每天都够用的，没有这个一次性30万的可能。
0: 对啊，根本花不到每天
2: 30万。够了，那你当个听，这是学习，知不知道？
0: 啊，我知道了，对不起，佳慧老师。
1: 但是没关系啊，虽然是这个钱可以抓，虽然可能钱没有特别多，但是呢，保护自己的个人信息安全和你的银行卡安全还是非常重要的。
2: 是的。
1: 所以呢，办完卡后，柜员会递一张比银行卡薄一点，上面印满了密密麻麻数字坐标的塑料卡片，这个就是保安卡 보안 카드。在这个韩国进行任何大额转账、修改个人信息，甚至是申请数字证书时，都可能会需要用到。
0: 好神奇啊，因为我还没见到过，所以它具体是怎么使用呢？
1: 当进行转账操作到最后一步时，屏幕会弹出一个要求，叮咚，比如这个请输入安保卡第7号数字的前两位以及第22号数字的后两位。这个时候呢，就得像玩数独游戏一样，找到卡片上对应的坐标，准确输入那4个数字，安保卡数字连续输入3次，线上支付功能就会被锁定。如果是急着交房租或者是交学费，确实会很难解决，很头疼。但这套系统呢，虽然是很传统，但也在为安全保驾护航。
2: 是的，但是真的找起来也是一个一个数起来呀。这个也，我上次输这个安保卡的对应数字也是要这个一个一个这样找起来。
0: 但确实这种交易安全很重要，因为像我知道的，有一些银行的交易卡，国内交易卡，就是韩国国内的境内交易卡，是不允许用 TAP 支付的，贴付的。就像也是为了保障交易的安全，像特别是储蓄卡或者 checking 卡的 checking 卡的一定要特别。checking 卡的一定要特别注重我们的交易安全，
1: 没错，
2: 说的特别对。
1: 是的，输数字自己来办已经很难了，那 它更会保障我们的安全，但是这些也会比较复杂感觉。然后呢，还有一个东西也可能会问到，就是是否需要网银，就是手机银行。办完卡后，柜员通常会帮您下载好银行的官方 APP， 下完不能直接开始用，第一次登录时就能体验到韩国金融系统的安全性了。那这是一个非常
0: 复杂的意思吗？没错，是很复杂的。上面可以完成很多繁琐的项目了，比如申请共同认证书，股东营增凑的时候呢，就可以在网银上完成。韩国银行共同认证书就像是在电子身份证，是进行各种线上和线下金融及政府事务的通行证，尤其是在办理续签等需要存款证明业务的时候，也就是开具存款证明书的时候，它就是你在线上开具正规可验证的存款证明的关键工具。
1: 但我们这个刚刚家户有讲到哈，这个共同认证书，这个股东银增所，那来给大家一起介绍一下，这个什么是共同认证书吧？好呀，这个共同认证书呢，是一种电子签名认证工具了，由韩国银行或者是认证机构颁发，它被广泛用于验证个人身份，确保交易安全。您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数字版的身份证和签名章的结合体。哦，这样啊。<笑>
0: 但我使用我的那个互联网银行的时候，就是那个蓝色银行的时候，就我就不需要这个频繁的使用这个认证书。是，
1: 那个确实非常方便，这里就凸显了这个互联网和传统银行的不同之处。互联网银行开户的时候的一系列证件录入人脸识别，也就是进行相应的信息确认。虽然我们平常转账其实真的不用什么繁琐的步骤，面容识别一下出去就转出去了，但是在面临一些非常特别的情况的时候，还是需要用到证明书。 其实我感觉我大概是听懂的，但是我还是有一部分没听懂，就是比如说这个网银啊，它可以怎么帮到我们呢？那我们就说回网银吧。其实在韩国网银并不仅仅是为了日常消费，留学生处理大宗业务和行政手续时就可以发挥作用了。比如说要续签的时候，要签证续签的时候，很多时候需要自己在网银自助办理出入境管理处要求提交的正式的彩色的存款证明，才能证明。
0: 这里也需要用到提到的共同认证书了。哇塞，好神奇啊。<笑>
2: Oh my god！
0: 其实我在哪边办卡我都没搞明白。我也没有。对，确实还需要再增进一下这个理财的意识了。我理财头脑，我每天就是在这个互联网上就是寻找一些这个理财金融小知识，结果看也没看懂。看完之后放在收藏夹里面吃灰。是的，是的。希望今天的内容大家可以听得懂一些。如果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可以给我们留言。对，其实我在办理这个互联网银行的时候，也是这个是全程在手机上完成开户嘛，然后这个既拿来卡，没想到一个实体银行的银行卡这么多未知的领域。没错了，而且说了这么多，虽然金钱不是留学的目的，但它是为了我们探索这座城市的燃料，学会管理我们在首尔的每一笔每一笔这个韩币，就会发现自己在首尔的生活变得就很有底气，很有秩序了。是的，是的。我真的觉得家辉这一点说得很好，因为其实不管是在这个，因为我们是在韩国留学，也是自己一个人在这边，所以

0: 欢迎回来，咱们首尔我来了星期四的节目也是差不多要到尾声啦。
1: 那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歌名的意思就是，我的工资悄悄地从我的账户里轻轻流过，
0: 啊，好痛呀，
1: 好
0: 好
1: 痛
0: 痛
1: 呀！
0: 呀！但是我相信今天其实听了那个咱们刚刚家辉讲到的这么多这个存款办卡小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在这个首尔的生活更能学会理财，更能对自己的财富有一定的把握。希
1: 对。
0: 望大家发财。
1: 啊，没错，我最想要发财了。确实，对财富掌控力啊，我觉得是我们人生的一堂必修课吧，可以说，
0: 对，真的是一门
1: 对，
0: 学问。
1: 是一门学问，需
0: 是
1: 要我
0: 的，
1: 们
0: 是
1: 好好
0: 的。
1: 学习如何对于财富的掌控力。当然，如果你在对财富掌控力有余之时，你也可以来我们蚕室好好的旅
0: 哦，
1: 游一
0: 没错
1: 下。
0: 哟。其实我真的觉得蚕室是一个很好玩、很美妙的地
1: 而且很
0: 方。
1: 好逛，其实。
0: 是的，是的。
1: 就像我们家辉这么会理财的一个伙伴，肯定经
0: 哦，
1: 常会在那边进行一个
0: 我们
1: 逛
0: 家
1: 街。
0: 辉是经常这个进行蚕室打卡的一个动作呀。
1: 那我们最后也送给大家一首这一首来自 Haiki 的《Yo de Miota》，那这首歌送给大家夏天的气息。那么首尔，
0: 明
1: 明天
0: 天见。
1: 见。

最近呢气温突升，大家是不是感到有些措手不及呢？根据统计，韩国近五年的酷暑和热带夜平均天数较70年代已经翻了两三倍了。面对这种极端挑战，韩国气象厅时隔18年大幅修订了酷暑警报体系。 也许对于曾经在更炎热地区生活的朋友来说，那这样的气温并不算惊人，但我们确实正在经历着极端的气候异常。曾经充满浪漫的夏天，难道真的要变成一场与极端气候的生存博弈了吗？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涯万里晴，我是木真。

0: 那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是Asian带来的 여름아 부탁해. 那刚刚我们聊到了气候异常， 韩国气象厅呢近期也是发布了2026年的夏季的防灾的气象对策。 那重点是加强了对高温和暴雨的应对， 像是体感达到38度的话 就会发布酷暑重大警报， 夜间最低气温在25度以上的话， 那我们看到也是会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些措施发出热带夜的注意报。再次也是提醒大家啊，千万不要觉得麻烦啊，在这样的极端盛夏当中及时的信息和一颗防范的心就是我们那应该说最为重要的节目 节目内容进行了局部的恢复与调整。从周一到周三继续安排重温那些年，会大家一起来回味往期的经典瞬间，在我们的熟悉的声音当中寻找共鸣。周四生活小贴士，为您分享日常点滴当中的智慧与窍门。在我们社区周五的时候会为您整理对外国人有价值的政策资讯以及社区动态，帮您更好的来融入韩国的生活。如果您平时过于忙碌，周六我们还会送上本周精选，把周四周五的精彩内容一次性为您打包呈现。节目在周一到周六下午1点首播，当晚的9点次日清晨5点重播。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调频 101.3，也可以在TBS官网TBS.Seoul.kr同步播出。在YouTube平台呢， TBS EFM华语频道上 您可以收听我们往期的节目。 特别是每周四官网和YouTube平台呢 都会进行可视的直播， 详细的信息您可以访问我们的TBS官网 TBS.Seoul.kr进行了解。 在收听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期待大家的参与， 您可以发送短信到井号1013， 通信费用短信每条为50韩元， 彩信每条为100韩元。 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TBS互动 来和我们进行免费的分享。 稍后就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生活小贴士。
1: 用心发现，生活处处是惊喜， 让这里的生活更地道，生活小贴士。
0: 欢迎走进我们的生活小贴士单元。 首先还是要请出我们的两位信息调查员方舟以及子轩。 两位好。
2: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我是方舟。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子轩。
0: 非常高兴跟两位一起来了解我们今天的生活小贴士。我们看一下今天第一条消息啊，那随着近期应该说油价的上涨，不少朋友都开始越来越意识到电动车的重要性，当然电动车这个电费也不容小觑。受到国际局势的影响呢，我们看到本来不少开燃油车的朋友啊，可能或多或少都会考虑要不要换一辆电动车，当然电费还是大家最为顾忌的部分。如果您有换车的打算，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条政策走向，可能您就得来认真的听一听了。
2: 是的，如果您最近呢正准备入手电动车，确实可以先关注一下政策的变动趋势。据国土交通部介绍啊，近期召开的第八次移动出行创新委员会上， 审议通过了16项监管沙盒实政特地项目，其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电动车电池订阅服务。简单来说呢，就是以后买车的时候电池不一定要买下来， 暂定从今年10月开始，会以2000辆现代电动车为目标，开启为期2年的试点运行。
0: 我记得之前的话好像不知道两位有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就是我们这个手机和电池是分开的。当时如果这个电池要是你觉得它寿命到的话是可以更换电池的，但现在的话都是一体的嘛。如果电池废的话，你可能还要去，对，要换手机或者是去售后，就是申请售后才可以去更换新的电池哈。那真的很难想象有一天我们买这个电动汽车然后也可以车跟电池分开来买， 这很难想象。那未来的话是不是就是说我们只要买车，然后这个电池的话我们租就行了？理论上呢就是这样的，因为电池占了电动车成本的
2: 40% 左右，分开买确实能大幅降低初期的购车门槛。 但是也有可能有很多人担心啊，这会不会是一种换一种方式收钱，最后算账时反而比一起买的要更贵。但根据政府方面的评估结果显示呢，租赁公司在租期结束后会回收电池进行再利用，这部分的剩余价值就可以用来抵扣租金，因此确实能够帮消费者节约费用。另外，由专业公司统一管理电池也会更加安全，即使所有权被分开了，像召回、无偿维修这样的保护政策依然是由汽车制造商来负责的。
0: 也就是说，就是我们可能会支付稍微多一些的价格，但如果考虑到后续一些服务的话，它还是比较划算的哈。那看来这个订阅服务也已经扩散到了电动汽车电池领域了。那除了买车方式的变化之外，我们看到这次会议也是通过了其他的一些内容。那有没有什么跟我们未来出行是直接相关的呢？
2: 有的，有几项针对特定人群的政策很有参考价值。比如针对高龄驾驶员，相关部门允许测试一种防踏板误操作装置，如果系统判断踩错了油门，会自动切断动力并进行报警。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和残障人士，也就是交通弱势群体，以后呢就可以使用特装车并享受专业的同行服务。另外，自动驾驶路段如果发生事故，现场应对车辆现在也可以申请被指定为紧急车辆，这样呢处理事故的速度会更快。
0: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服务开始慢慢的跟上技术的进步了。那这些实证项目如果它未来都能够顺利的入法，那我们的交通环境确实也是会更加的人性化哈。但是我们说完这些长期的政策趋势，其实我想可能大部分朋友更关心的还是我们实实在在能享受到的优惠福利，是吧？那听说为了响应政府应对能源危机的政策啊，首尔市最近针对电动车的车主实施了非常详细的充电费的减免活动。
2: 是的，据首尔市政府介绍，为了分散春秋两季白天高峰使用时段的用电需求，从而整体提高整体的能源效率，他们从5月9号开始就正式下调了部分时段的快速充电费用。这次的优惠呢，涵盖了首尔市气候部以及韩国电力等共同安装的1419个公用快速充电桩。只要大家在春季的3到5月份或者秋季的9到10月期间，每逢周末和法定节假日的上午11点到下午2点去充电，最高就能节约约15%的电费。如果是按每个月在这个时间段充4次电来算的话，这笔省下的费用呢，还是相当可观的。而且首尔市未来啊，还打算拉动更多民间的充电企业加入这个打折行列。
0: 哎，我在想未来这样的一个充电优惠，它要是再换一换时间段，是不是还能缓解交通压力？就
2: 是
0: 车上这个
2: 都抢着去充电。
0: 对，然后这个上下班高峰期，未来如果能打折，是不是也能够减缓一下交通的压力哈？那当然，不管怎么样，大家这个如果有减免的话，相信不少朋友都还是非常关注说我们怎么去享受，那怎么能查到这些打折充电桩的具体位置呢？
2: 查找公用充电桩非常简单，您可以直接登录首尔市官网 seoul.go.kr， 或者是气候部的无公害车官网 ev.or.kr 去查询它的具体位置。至于大家最关心的公寓，也就是小区里自行运营的充电桩呢，也是能享受到优惠的。在相同时间段去充电，每度电大约就是能实打实的减免40.1到48.6韩元。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每个小区关于基本电费、维修基金等管理约定都不太一样，具体怎么执行，折扣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别，所以建议您充电前还是先跟本小区的物业管理处确认一下。
0: 是的，别觉得我好像已经享受优惠了，但其实没享受到。送上这首 MX 带来的 Love Me Like This。

0: 咱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提到过高油价补贴啊，那当时其实是面向少部分人群啊。那我们看到第二轮发放的详细方案是终于出炉了，具体谁有资格领，能领多少钱，我们就来详细看一下。
1: 好的，对于大家最关心的外籍居民领取资格，我现在大家来重新梳理一下。据政府部门11号发布的公告啊，外籍居民只要满足两个条件中的任意一个就有资格，一个是您和韩国及家属登记在同一张居民登陆表（族民登録表）上，另一个是如果您属于外籍家庭，只要本人持有永住权 F-5，结婚移民F-6，或难民任信者F-2-4身份，并且是健康保险的缴纳者或医疗补助（医疗卡票）的受益人，就都在发放范围之内。
0: 那除了这个身份门槛之外，我们看到还有一个很让人头疼的问题，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一家子没住在一起，那有的时候可能跟父母就是挂在一起，那这个时候他是怎么算的呢？
1: 这一部分大家一定要对照自己的情况来听仔细了。政府是以2026年3月30号为基准日，按同一张居民登录表来算家庭人数的。如果是配偶和子女，即使因为工作或学业住在外地，只要在健康保险系统里，您是这个被抚养人皮普养子，依然合并算作一家人。但父母的情况呢，截然不同。
0: 即便父母是挂在您名下的被抚养人，只要他们在户籍上的地址跟您不一样，就必须作为独立家庭单独申请，绝对不能跟子女凑在一起算。
1: 嗯，这确实得好好了解一下。那可能接下来大家比较关心的，除了家庭人数，就是收入考核了。那我们听说这次也是卡着健康保险费来发放的，那具体的标准金额是多少呢？
0: 据相关部门表示啊，这次的门槛是以2026年3月份缴纳的健康保险费本金为准的。比如对于单身家庭的职场参保人，单身家庭每月的保费要在13万韩元以下，两人家庭在14万韩元以下。如果是地区参保人，单身家庭是8万韩元以下，两人家庭是12万韩元以下。除此之外呢，还有一条高资产红线。
1: 如果全家名下的财产税计税基数合计超过了12亿韩元，或者去年的金融利息收入超过了2000万韩元，那即使保费达标，也是一分钱都领不到的。
0: 嗯，他这个保费标准应该说算的还是很清楚的，
1: 没错。
0: 但是对于双职工家庭来说，夫妻双方都交保险，那这个加起来肯定是要比单身的家庭要高很多哈。那这一个不小心就超标了呀。
1: 是的，政府也考虑到了这一点。那为了不让双职工等家庭吃亏啊，政策上特别增加了一个隐形名额。这么说可能有点抽象，我给大家来举一个实实在在的例子。假设咱们

0: 那有一个四口之家，夫妻俩都在上班交职场医保。按照一般的四口之家标准，保费上限本来是32万韩元，但是因为他们是双职工，政府在审核时啊，会按照五口之家的标准，也就是把上限提高到了39万韩元。那只要这夫妻俩合起来的保费不超过39万韩元，这个四口之家就能顺利领到补贴。
1: 那这个例子出来之后，相信不少朋友马上就能明白了，等于是放宽了双职工家庭它的一个标准哈。那顺利通过这些门槛之后，大家能领到多少补贴呢？
0: 哎，这次补贴的金额啊，是体现了地区差异的。如果您住在首尔、京畿这些首都圈地区，每人发放10万韩元；非首都圈的居民是每人15万韩元。那如果您正好住在政府指定的人口减少地区啊，福利会更加优厩，最高可以领到20万到25万韩元。
1: 那既然门槛啊，还有金额啊，都清楚了，接下来怎么领，而且这笔钱可以怎么用呢？
0: 这个给大家来科普一下这个排队规矩啊。为了防止网络瘫痪，5月18号开始的第一周将实行出生年份末尾数挂钩的规定。比如周一，也就是18号，是生日末尾1和6的人申请，周二是2和 7， 以此类推。大家可以选择充进银行卡或者领地方货币，지역사랑상품권。领到钱后啊，必须在8月31号午夜之前，在您居住的市或道内消费完毕。特别提醒一下大家，虽然年销售额超过30亿韩元的巨型超市刷不了，但所有的加油站都不受这个限制，大家呀，可以敞开了去加油。
1: 我就等着这个钱到账了去
0: 没
1: 刷
0: 错。
1: 加油费吧。那这点是非常实在，再次提醒大家，发钱的时候这个诈骗分子也是非常活跃的。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防范短信电信诈骗呢？
0: 大家千万要记住的一点就是，政府和卡公司呢是绝对不会发送带有任何跳转链接的短信。凡是让您点开链接输入个人信息的，100%是钓鱼短信诈骗。大家可以提前在国民秘书服务里预约提醒，或者18号当天直接去官方 APP 里自己查，千万啊不要乱点手机里的陌生链接。
1: 是的，没错，官方的网站是最为有权威的。来送上这首歌，稍事休息，无忌带来的 Crowning。

0: 那我们看到最近不少做小本生意的朋友都感叹啊，日子是越来越难熬了。胡同商圈也是有些冷清。那为了帮大家打破这样的经营困境，韩国政府相关部门我们看到是拿出了一大笔资金，专门用来扶持小微企业。
1: 是的，据中小风险企业部介绍，面对目前低迷的经济环境，为了给地方经济注入活力，帮大家寻找突破口，他们从本月8号开始正式招募参与2026年小微企业生活文化创新扶持项目的商户。这次呢，政府专门编制了400亿韩元的追加预算，计划选拔大约400家商户。每家最高能拿到1亿韩元的综合补贴，全力支持大家进行产品和服务的升级。
0: 如果说大家手头比较紧张，那确实这个补贴它是一场及时雨，但是它具体会倾向于哪些行业吗？或者说有没有什么特定指定的扶持范围呢？
1: 这个范围是很广的，这次政策特别偏向与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区域，比如美食、美容护肤、服装时尚等。只要商户有创新的点子，比如想研发环保包装、新菜品配方，或者做个试用品，这笔资金呢都能涵盖到。除了给钱，政府还会指派资深的行业专家当导师，提供从品牌包装到市场营销的定制服务。而且为了促进地方的经济平衡，这次70%以上的名额都会专门留给首都圈以外的地区。
0: 那有意向的商户具体应该去哪里申请呢？时间上有没有什么限制呢？
1: 现在申请通道已经开启了，大家只要在6月8号之前登录小微企业24 www.sbiz24.kr 官网，提交线上申请就可以了。如果您觉得自己技术上有短板，也可以找民间的专业机构组成联合团队进行一起申请。遇到不懂的问题，也可以随时拨打小微企业市场振兴工团的综合客服热线1533-0100进行咨询。
0: 那如果您是属于这次支援的对象范围的话，一定不能错过申请的时间哈。那说到开店，当然一般这个要么就是创造更多的营收，或者呢是降低成本。那说到成本的话，那我们都知道，像这个租金啊，商铺的租金是非常大的一个负担哈。那听说很多时候，这个他在交物业管理费啊，还有这个商铺租金的时候，他那个单子并不是特别的详细，他可能有的时候只有一个总价。那但是这个钱到底是从哪儿出来的呢？那我们看到说，为了整顿这样的乱象，政府出台了新规。
1: 是的，以后呢，像这种糊涂物业费已经行不通了。据法务部表示，为了保护承租人的权益，修订后的《商铺建筑租赁保护法》及实施令已经从本月12号起就开始正式实施了。房东必须把物业管理费细化成一般管理费、清洁费、安保费、消毒费等足足14个明细的项目，而且要向。

0: 了哪些项目就行，不需要精确到每个项目的具体金额。另外，为了配合这项新规，法务部也发布了包含详细管理费的标准新版的商铺租赁标准合同《参加公募임대차표준계약서》，建议大家以后签合同的时候也都直接使用这个官方版本。
1: 就是凡是参照官方，很多问题在遇到的时候就解决起来会更方便一些。送上这首歌，由他亲故带来的《유리구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用心发现，生活处处是惊喜，让这里的生活更地道。生活小贴士。
1: 欢迎回到生活小贴士，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和方舟以及子轩来了解我们今天的内容。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个有趣的哈，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大家应该习惯了网购，现在万物皆可网购，
2: 没错，
1: 就包括水果现在都已经有一些专业的

0: 网站了，但是也看到有不少朋友都在吐槽啊，说这个网上的水果品质实在是不稳定啊，而且好像消费纠纷也是比较多的。
1: 没错，这的确不是大家的错觉。据韩国消费者院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过去三年里，关于网购水果的消费投诉高达4556件，每年都以超过60%的速度在增长。而最让消费者闹心的呀，就是品质问题占了一半以上。很多人反映，要么水果不新鲜，要么吃起来跟网页上的宣传啊，简直是天差地别。
0: 特别是刷那些水果网站的时候，因为我经常刷嘛，我也网购水果的，然后经常能看到一些词叫高糖度，还有那个特大果等等，就看着特别的诱人。但是它有的时候来的好像不是特大的，就是你觉得就是普通大，或者说一般，就是中间的那个 size。那我们看到韩国消费者院这次调查了各大主流平台，发现这些词的背后都有不少的问题。
1: 没错，这次调查发现很多形容词其实是商家的自说自话。在被调查的礼盒当中，有接近20%的商品标着特大果或者中大果，但压根没有写具体的重量。而更离谱的是，将近一半的水果只强调高糖度，却不标注具体的糖度值 bricks。这就导致卖家怎么说都有理，买回家的果子啊，甜不甜全靠大家的运气。
0: 特别是像有些水果什么特大，然后还有什么上品，它是国家标准吗？
1: 没有看资料的时候呢，我也以为这些词是通用的，但其实这里面有不少的内情。韩国确实有一套官方的农产品标准规格，把水果严格分成了特、上、普通三个等级，但很多商家为了好听会自创一些词汇，比如说特级品或者最上品，听着啊像是国家标准，但其实是他们自定的，完全没有具体的参考依据，甚至连原产地都写得十分模糊，只标个国内产，然后配上名产地这种虚假宣传的词汇，具体是哪里的呢？根本不提。
0: 这个确实有点太假了。
1: 是，
0: 这次调查看到他们还专门买了几箱苹果来称重。
1: 没错，可是这个结果呀，也真的让人大跌眼镜。工作人员买着标着大果的礼盒回家一称，最轻的苹果才216克，而最重的能达到377克，相差了将近1.7倍。而最让人心里不平衡的是，哪怕是在同一个礼盒里，果子的大小呢也是参差不齐。同一类水果礼盒，市面上的价格能差出3-4倍。如果连大小、甜度这些基础信息都不透明，大家下单的时候啊，肯定也会觉得不够踏实。
0: 怎么避坑呢？
1: 据韩国消费者院提醒，大家在下单之前一定要仔细看那些客观数字，尽量找明确标注了克数、准确糖度值和具体产地的商家。如果遇到了那种只写了高糖度却没写检测依据的，或者宣传是优质果，结果拆箱啊全是有瑕疵的，一定要及时找客服维权。同时，相关部门接下来也会要求各平台规范商家的信息标注，让大家呀买得更放心。
0: 监管到位。送上这首歌 Let Me Be 带来的《白干满》。

0: 首尔的夜空又要被五彩斑斓的灯火点亮了。这个周末呢，中路一带肯定是热闹的万人空巷了哟，因为一年一度的燃灯会又要拉开帷幕了。
1: 是的，作为拥有1200多年历史的传统庆典，燃灯会不仅是韩国的国家无形遗产，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据燃灯会保存委员会介绍，5月16号到17号这2天呢，庆祝活动将集中在曹溪寺、邮政局路以及中路一整片区域。所以，为了让大家能够平平安安的赏灯，首尔市政府表示，从16号下午1点开始，市中心多条主要道路就会进行分阶段的实施交通管制。所以，到时候打算去那儿的朋友，可能得提前规划一下路线了。
0: 像燃灯会这样大型的庆典哈，最重关的我记得就是巡游，但是大家最怕的也是堵车。那哪些路段会临时封路呢？我们来看一下。
1: 16号的管控力度呢是最大的。据相关部门表示，从16号周六下午1点一直到周日凌晨3点，世宗大路交汇处到兴仁之门这一整段主干道都会分时段进行禁行。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周六傍晚6点到晚上8点半，东国大学到东大门的路段会双向全线封闭。紧接着，从6点到半夜，整个中路安国洞一带也都禁止车辆通行。说白了，就是周六晚上的中路几乎都是行人的步行街，所以大家要记得提前绕行。
0: 那这个周日能通车吗？
1: 恐怕还得等一下，因为到了17号周日，从早上9点一直到午夜。安国洞交汇处到中路交汇处的双向车道依然会进行全线封闭，因为那天曹溪寺门口会举办大型的传统文化广场活动，会有很多的体验摊位，所以那一带的交通压力还是会非常大。
0: 一般像这种大范围的封路，如果坐公交的话，肯定可能是要受影响的。那这个它的公交站会有变化吗？
1: 在封路期间，经过中路的所有公交线路都会改道运行，而且管控区内的公交站台会临时关闭。为了方便大家，首尔市决定把中路一带的10个路中央公交车站临时挪到马路边上。如果您发现平时的公交车站台突然没了，所以也千万别慌张，跟着指示牌往路边走走就能马上找到。当然，最稳妥的办法还是建议大家选择乘坐地铁。
0: 那我们也来看看，说今年这个燃灯这个巡游哈，也是有很多亮点的。
1: 是的，周六晚上7点到9点半，会有60多个团体，2万多名市民提着各式的花灯，从东国大学出发，一路经过东大门走向曹溪寺。等巡游结束，晚上9点半开始，在中路交汇处还会举办大同联欢会。到时候大家呀会围在一起跳强强水月来，据说最美的一幕就是伴随着音乐，天空还会飘下非常壮观的花雨，那种氛围啊，真的像电影里才有的画面。
0: 建议大家一定要去看，因为如。

0: 我们平常去超市买牛肉，我可能是一个对牛肉要求没有那么高的人吧。我觉得味道都差不多，但据说哈，这个一年四季味道它是不一样的。然后特别是像韩国这个韩牛很有名啊，据说它也是有季节性的，而且听说要吃地道的韩牛，还要去一趟江原岛。
1: 没错，今天的地道美食之旅环节啊，我为大家准备的食材啊就是韩牛。牛肉也有属于它的当季，像现在这种不冷不热的春季，还有秋季，是最适合牛群进食和储备营养的时候了。这期间出产的韩牛风味啊最为丰富，如果要找最正宗。

0: 的产地肯定要首推江原道的横城郡昆松郡，因为那里气候偏凉，韩牛的脂肪蓄积率高，肉质特别柔嫩鲜美。大家如果去横城的话，在横城郡厅或者横城市外巴士客运站所在的市区周边，就能找到非常多正宗的韩牛专门店。
1: 其实只要了解韩国，就知道在韩国韩牛是很贵的，是奢侈品。
0: 是的。
1: 哦，那它这到底是味道上的差距还是什么？就是它到底有什么玄机呢？
0: 以前朝鲜时代呢，有按照毛色来分品种的说法，甚至多达九种。不过现在只剩下黑毛、黄毛和混色这三种了。决定韩牛口感的终极秘诀其实根本不是毛色，而是饲养周期。一般进口牛肉只养18到24个月，但韩牛必须要养足31到34个月。就为了这多出来的将近一年的时间，韩牛肉里才能长出丰富的脂肪，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大理石花纹。那为了方便大家挑选啊，畜产品品质评价院会根据脂肪分布、肉色等分成5个等级，从追求极致油脂香气的一加加级，到主打清淡口感和性价比的3级都有。
1: 嗯，这难怪韩牛这么出名哈。那我们看到史书上说韩国人吃牛肉的历史是非常久远的。
0: 没错，根据朝鲜时代的生态历史文献记载啊，在英祖时期，当时全国人口只有700万左右，是现在人口的1/7，但每天宰杀的牛竟然高达1000头。我们来对比一下，2023年韩国全年的屠宰量大约是93万头，日均也才2500头左右。这也可见古人对于牛肉到底有多狂热了。那古时候人们还喜欢举办一种叫暖炉会的冬季聚会，大家围着炭火在像锅盖一样的烤盘上烤腌肉吃，吃完还要加肉汤进去煮，这其实就是咱们现在常吃的韩式烤肉和烤肉火锅的最初原型。
1: 嗯，其实我经过过这个地方、
0: 啊、
1: 就开车路过过，但是看见店好多呀，一下子我的选择恐惧症出来了，然后开车走了。听说这边市区也是有很多店的，具体有什么分类呢？这到底该怎么挑餐厅呢？
0: 横城当地啊，卖韩牛的地方主要有3种，一种是韩国非常有特色的精肉食堂，也就是肉铺和餐厅的结合体。顾客可以在冷藏柜前挑自己喜欢的部位，买好后交个每人3000到4000韩元左右的座位费，就能坐下自己烤了。座位费里包含了生菜包肉的蔬菜、蘸酱和小菜。这种店啊，不仅性价比高、部位全，一般还卖韩牛牛骨汤或者生拌牛肉饭。
1: 嗯，像这种自己挑肉、自己烤的模式哈，这给了我们消费者很大的选择权。那另外的餐厅呢，有什么讲究呢？
0: 另一种呢，就是传统的韩牛专门餐厅。如果大家预算充足或者不太会自己烤肉，去这儿就对了。那里有专人帮您烤，小菜也更加丰富。而最关键的是，他们多半会用优质的真炭火，油脂滴下去，烤出来的炭火熏香简直是一绝。如果想追求高性价比，大吃一顿，那就选3种韩牛自助餐厅，只要花个3万多韩元，进门交钱，领了炭火和肉，就能无限量吃。这种店啊，一般提供经过湿式熟成的2级或3级韩牛，比在专门店单点一份沙朗牛排还要划算。
1: 嗯，再次提醒大家，如果真的要吃地道韩牛的话，最后别忘了点了一个大酱汤
0: 啊。没错，
1: 那个可能很多店它都是最终的这个收尾的灵魂哈。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期待下期再见。
0: 谢谢，再见。
2: 再见。
1: 那到这里，我主持的上半场节目就要告一段落了。接下来的下半场将为您播出《天涯放映厅》。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心制作的节目。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送给大家这首 P.E. 带来的《최고의선물》。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公共无线网络篇。为了给市民和访客提供更多便利，首尔市在所有公共生活圈内免费提供无线网络。公共生活圈包括地铁或火车站周边、公园、广场、传统市场、旅游设施、主要街道、公交车站、河川等。此次安装的第六代无线网络技术比现有公共无线网络更快更安全。第六代无线网络速度是现有公共无线网的四倍，安全系统可以避免黑客袭击和窃听风险。同时，在电波干扰较为严重的人员密集场所，也可以体验到超高速数据服务。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老师，我们家小新最近做什么事都没信心，愁死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3: 您呀，可以试着多表扬他一下，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2: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3: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今天帮妈妈收拾碗筷，真棒。
2: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3: 是的，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责孩子，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
2: 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意的地方吗？
3: 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好的，谢谢老师。

0: 以下节目由台湾的教育电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
1: 嘘。哎，你们这里是？
2: 你好，这里是一起开派班。
1: 啊，等一下，你再说一次。
2: 没问题，是艺术也是一起。来哦，我们一起开麦吧，欢迎来到我的 bar，
3: 一起。

现在目前跟着端端的脚步，我们来到的是哪一个学校的乐团呢？今天的音乐小种子，年年在全国学生音乐比赛都获得非常优秀的成绩。来，我们请他们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新宇。我在四年级时考上了乐队，当初看到学长学姐乐队表演的样子，觉得很厉害，就想加入乐队试试看。经过每天的练习演出，我们终于来到了检验成果的考试，全国音乐比赛，但是我们落榜了。我想着，毕竟别人的表演还有动作，我们不可能赢的。但是老师跟我们说，失败为成功之母。这次没赢，不代表未来不会赢。打起精神，准备下一场比赛更重要。经过了几个月的练习，我的乐器换成了手风琴，又进入了另一个挑战。这次的检验不一样，从全国赛变成了市赛。我很紧张，一直害怕自己弹错音，导致比赛落选。好险，在台上演出很完美，没有弹错音。下台后，我听见有人说应该没办法赢了，当下我觉得很难过，努力也白费了。后来老师跟我们说，这次比赛得了特优第一名，我感到欣喜若狂，超级开心，也让我学会失败为成功之母，不要轻易放弃。

0: 在刚刚我们所来听到这位听老师说他是小市长，
1: 对，他是目前我们学校的自治小市长。
0: 那当时是怎么样的原因就吸引你觉得说你要加入这个乐队？
2: 因为看到学长学姐们表演，我就觉得好厉害，我也想要这么厉害，可以表演得这么完美。
0: 那你之前有学过音乐吗？
2: 我在其他地方学过才艺乐的电子琴，
0: 但是那个时候学习的是个人的演奏技巧嘛，对不对？那在乐队里面是大家一起共同学习。你现在回想起来，什么事情是你当初加入乐团的时候你没有想过的事，你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收获或学习到这方面？哪一件事情是你意外或者是没有想到的？
2: 就是我原本在外面学的是电子琴嘛，但是我在这里有学的是口风琴和手风琴，然后这个弹法也不一样。
0: 你可以跟很多的听众朋友或者是很多老师或者是家长们说，诶，有怎么样不一样呢？对你来说，
2: 就是像电子琴是那种用直接用手弹，然后但是这个是你左手要拉你的风箱，然后右手去弹。
0: 哦，所以就不一样的眼手心的协调。是的，那来跟我们讲讲，就是说你在练习的时候啊，因为常常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那听说好像曾经有一些蛮让你深刻的画面，比方说像你们都是大家一起练习啊，所以你们会听到旁边同学的演奏声音，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很深刻的事？
2: 有一次去一甲福德寺表演，坐在我身旁的同学因为紧张而一直弹错音，此时我只能用坚定的琴声给予他稳定的力量。
0: 你的意思说其实应该是说他在弹的时候本来有稍微有一点点干扰到你，但是你发现你不能被干扰，而且你要稳定他，是不是？
2: 对。
0: 那他有没有感觉到你的心意？有感觉到吗？
2: 应该有吧。
0: 应该有。好，但是你就觉得说你不能慌张，对不对？如果你也跟着他乱的话，哇，那就大家一起乱了。我发现孩子们在练团的时候啊，老师会常常有很多的叮咛，而且你们的团练时间都是在早自修，哦，老师常常就会有一些小叮咛。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觉得说，哦，老师说的这句话，这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2: 我们每天早自修都会团练，我会趁团练发现自己比较不熟悉的地方，老师也会提醒我们需要要回家练习。
0: 啊，那你真的会回家练习吗？
2: 有时候会。
0: 有时候会。回家怎么练习？
2: 因为我家里有买电子琴，然后所以我就会回家带谱回去，然后去弹。
0: 哦，就先熟悉那个手感，还有你的至少弹奏上面可以更加的熟练一点哦。那老师说些什么话你会觉得是，哎，那后面是很有意义的，他的用意是什么？你可不可以举个例子跟我们讲讲？
2: 音乐指挥老师常说音乐声音要更有张力一点，意思就是在说音量对比要明显才能更有气势。我也曾记得其他老师也有说过，因为我们曾经有一次比赛落榜了，老师也有跟我们说失败为成功之母，这一次没赢不代表未来不会赢。
0: 哦，你讲那次经验对不对？那次有没有让你觉得很伤心，大家的感觉，然后你们会不会影响你们的士气？
2: 因为其他人之前都有赢，但是这一次我们却输了，就会大家都觉得说很难过，也会觉得说感觉自己没有怎么努力的感觉，所以这一次大家就更努力，然后所以这一次有成功。

0: 老师怎么跟你们说的？比方说像指挥老师啊，哎，我发现老师常常有一些不断的在叮咛你们啊，有没有让你印象蛮深刻的老师常常说的话，然后你会觉得蛮有道理的，有没有？
1: 老师曾经说过，有没有弹错不重要，重要的是声音要弹出来。
0: 那为什么我对这句话印象那么深刻？
1: 因为老师的意思是要我们勇敢弹出来，即使弹错也没有关系。
0: 这是你想的还是老师这么解释？
1: 我想的。
0: 你想的吼，那我们来听听看指挥老师怎么说。老师，你记得你讲过这样话吗？
2: 有啊，差不多的意思啊。对，因为我们的学生他可能学琴的那个时间没有这么久，所以他的程度可能不像一般市区的小学这样子，但是我都鼓励他们，因为他们都可能，我想啦，他们可能会害怕弹错音这样子，然后就不敢弹，但是我都会跟他们建立一个观念，你先弹，先弹出来，你也会比较有自信这样子。那尤其我们是一个团体，那你一个人不敢弹，他会有一种连锁反应，他旁边的那个人他也会不敢弹这样子，但是只要有一个人他敢弹出来，然后他坐在他旁边的人感受到那个音乐的那个能量，那其实会有团体的那种力量，一个带一个，一个带一个，然后会形成那种就是一个能量就对了。所以我都鼓励他们说，弹错没有关系，先把声音弹出来，那你声音弹出来，你感受到那个声音音乐他有自信之后，那些错音那个其实问题不大。
0: 了解，原来如此。好，最后我们要来请幸运跟大家讲讲，妈妈家里面很支持你参加儿童乐团吗？
1: 她很支持啊，她希望我的音乐可以很厉害。哦，
0: 那她应该都有来看你们的演出对吧？
1: 嗯，她因为很忙，所以她没时间去。
0: 所以她都怎么鼓励你呢？
1: 也是会叫我要回家练，多练习，去比较熟练。
0: 那指挥老师在你心中他是一个怎么样的老师？用几个形容词？
1: 很厉害。
0: 哎、欸，对，这很棒哎，很厉害。我们想就知道说，为什么在小朋友的心中，你们觉得老师很厉害？很厉害是什么意思？怎么样很厉害？
1: 因为我觉得他的音乐很厉害，而且
0: 什么叫做他的音乐很厉害？
1: 很，我觉得他在我们在这个团练中有很多乐器嘛，我觉得他很多乐器都很熟练。
0: 我都有全部自己示范给你们看过吗？哦，每个乐器老师都会哦。嗯，然后一示范的时候你就觉得哇，好崇拜这样子吗？
1: 对。
0: 好，谢谢呢，来自是我们的心宇同学，要六年级要毕业了，对不对？会不会有一点点舍不得？
1: 会有一点，就是感觉说未来可能会去再加入其他乐队吧。
0: 那接下来就要迎来你最后一次在学校的全国学生音乐比赛，那你是不是刚好有参与过拿过特优成绩的时候，然后有刚好也有成绩不如你们理想的时候，现在你们又要再爬起来，对不对？这对你来说这个感觉跟其他的同学可能比较不一样，这个感受你觉得对你来说的收获是什么？
1: 嗯，因为别人很厉害，他们可以直接一次就拿到特优，但是我们是先失败再成功，也就印证了一句名言，失败为成功之母。
0: 哇，你看同学，小小老师在跟我们讲哦，对，这个感受呢，那个是经过一种挫败而再努力爬上来的感觉哦，这就是呢，没有觉得说因此呢就失望，会继续往他们心中的理想成绩，我们也在此祝福他们，非常谢谢心宇同学，
1: 谢谢大家。

0: 接着接下来我们要来访问的这位同学，刚在团练的时候，我看到他在舞台上面的左手方，好，负责钢琴的伴奏，那跟大家一起和声。那其实呢，钢琴这个乐器等于就他一个人独奏，哦，在跟大家一起唱和，我就发现到说，诶，这位同学他旁边还有一位老师在紧跟着他，然后呢，并且呢，在他旁边呢，看着乐谱。一边念着节奏，然后念给他听哦。来，我们要请这位同学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加昌国小4年7班的吴彩成。
0: 哇，才4年级呢！听说你是资优班的同学，刚刚老师在旁边帮你做的事情是什么？
1: 就是因为我可能有些错音，就是在指导我在怕弹错的。
0: 那为什么老师要跟着乐谱一起唱呢？
1: 老师就怕弹错，就是跟乐团反而合不起来，就是在帮助我念出那个音，因为我读谱可能没有很快。
0: 所以你看到这件事情，其实也可以是，比方说单独的练。但是你们蛮特别的地方是，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乐团里边，就是个别的指导老师是在乐团的团练，大家一起合练的时候，就已经跟在同学旁边念着的。是我比较没有看到的那个景象哦，这个情况是特别的一个安排吗？因为我看到其实也许他们会做个别的排练或指导，但是这个的话，比方说这样调整，你反而是刻意让老师在整个团练的时候就去跟着听到其他声部里边去做一些调整，对不对？
2: 嗯，因为我们老师也是一个团队啊，那我是指挥，我在前面主带，然后指挥大家。那因为我们有其他的团队老师，他们会在这个乐团的各个声部，因为有一些他可能比较跟不上大家，然后我们老师就是会视情况机动这样子，然后看谁比较跟不上，然后我们会在那边协助他们这样子。
0: 你觉得这个方法对你来说啊，像这样子跟着，比方说大家在团练的时候，就一起在合奏当中，就在旁边指导你，跟如果呢，就是你个别练习的时候指导你，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对不对？你们正在合作，老师就这样子一边念唱给你听，跟比方说单独指导你这边怎么样，那边怎么样，应该怎么样，会有什么样不一样吗？我们这么说好了，你会更希望哪一种？
1: 我会比较希望老师不要在旁边，因为我压力会觉得比较大。
0: 哎，这就是一个其中巧妙之处了。我刚刚也在想说，哎，我小时候如果这样的话，我会压力山大。可是我又觉得，其实他又有他的好处，对不对？
2: 嗯，因为这样子的方式是，如果今天，因为我们是怕说这个学生他来这边好不容易，然后在这个时间参加这个合奏，那他如果可能他根本不知道现在的段落在哪里的话，如果适时的有提点他一下，然后适时的唱他的旋律，然后让他跟着的话，他其实是会比较有效率。不然他可能一个整个段落大家从头演奏到尾，结果他可能因为一个段落或者是一个小节不小心落掉了，然后他完全不知道，那其实是有一点可惜的啦。
0: 就等于他在团练的时候也跟着听到别人的声部，他在什么时候要做什么样的加入，这个就已经开始了。我可以理解你的感觉，因为我也是学钢琴的，我知道你的感觉。但好处又是什么呢？的确会这样子会比较有压力，但好处是什么？
1: 就是可以比较知道要现在跟到哪个小节，或者需要就是需要盯紧哪些地方，老师会比较讲得清。

0: 家都在各个声部一起合奏，然后你也跟着。虽然这时候呢，老师在旁边直接指导你，会有一点压力，但好处是什么呢？
1: 老师要叮咛什么，可以比较好，就是跟到乐队的。跟到乐队的节奏，
0: 他的段落，别的声部在做什么，你就已经在这时候已经开始练习加入了。那你觉得四年级嘛，对不对？齁，最大的成就感到现在来说是什么呢？
1: 就是可以把总共14页的谱，就是加《悲惨世界》10页，然后加上《哆瑞咪之歌》4页，那总共的谱都背完，我觉得并完整演出，我觉得很有成就感。
0: 真的耶，小学四年级。然后14页谱，
2: 以前的钢琴的学生，我记得很少有能够把谱背起来的，所以我也是蛮讶异的。
0: 哦，所以他是直接背谱？
2: 对，因为他跟我说不用看谱的时候，我老实说我也吓了一跳，这样子。
0: 比赛的时候是完全就是没有看谱。
2: 对对对，
0: 所以你跟其他同学是一样，就是都是背谱这样子演出，对不对？这是你自己想要这么做，还是老师要求你的？
1: 就是我的钢琴老师也觉得我要背起来，然后我自己就是也有一半就是想要背起来，因为会很光荣，我觉得很棒。
0: 真的没错。欸，但是我请问你哦，就是你刚刚不是说欸，老师在旁边压力山大，但背谱也是压力山大，你其实可以看着谱也是可以啊，可以更没有压力啊。那你选择做这件事情，除了可以更光荣之外，你觉得还有什么好？背谱跟不背谱你觉得会差别在哪里？
1: 就是觉得背谱比较好，就是我自己也觉得背谱比较好，因为怕分数变低。
0: 好，那你告诉我为什么这样分数变低呢？你又没有弹错，
1: 评审可能觉得比较厉害吧。
0: 你看哦，所以同学都想到厉害哦。那我问你哦，你看着谱练的时候，你觉得你的情感投入跟你没有看着谱的时候，看着谱跟不看着谱，在情感投入跟大家整个那个起承转合这样子黏在一起，你觉得哪一个会比较好？背谱还是不背谱好？
1: 我觉得背谱比较好
0: 啊。为什么？
1: 就是跟其他人合的时候，就是不需要去注意那种大小声，就直接顺其自然就好，我觉得比较好。
0: 老师你怎么诠释呢这件事？
2: 对我的观念来讲，背谱它的好处最大的一个好处是它可以看我，它可以看指挥啦。我需要他们做什么那种拍点的整齐度，然后因为钢琴在我们的乐团或是在这两首歌都算是蛮重要的一个乐器，然后有一些独奏的段落啊也是都蛮重要的，所以他如果能够背谱的话，他等于是可以全心全意的弹奏，而且他可以注意到我的指挥的拍点跟动作，这是最大的不同吧，背谱跟没有背谱。
0: 那对相对孩子们，他在诠释的时候，他不会只是注意谱的行进，也就是我们刚刚前面在讲的，不管在情感的投入跟着团的整个进行都会更密合，因为他就是看着老师。今天解锁了齁，本来不晓得老师有这个想法吧？
1: 不知道老师有这种想法。
0: 那你觉得有没有道理？
1: 有道理。
0: 那你重述一下，你觉得老师的意思重点是什么？
1: 就是要跟乐团整个合起来，然后注意老师的指挥。我会觉得就是需要就是跟乐团有共鸣。
0: 盯着指挥老师跟盯着乐谱不一样在哪里？
1: 我就是觉得跟着老师的律动，就是加上琴，老师这样就大声，然后拉起来就小声，就
0: 对，现在可能也许正在聆听的听众朋友没有看到，这个同学呢就直接在模仿老师他的手势，怎么样引导同学把音量加大啦，或者是怎么样把音量放小啦，这时候你就可以专注的看着指挥老师，所以不是只有酷齁。欸，其实应该有同学就说哇你整个背谱起来，他们有没有怎么样赞美你，他们怎么说的？
1: 好像只有老师跟妈妈赞美我而已。
2: 没注意到。
0: 但是自己就觉得很有成就感啊，对不对？那乐团的训练当中呢，诶，听说老师也蛮常鼓励你的，应该是说就像刚刚在旁边非常的在帮你做一些个别的加强齁，那你觉得在这次比赛当中有没有比较让你深刻的画面齁，或者是你想跟哪个老师说谢谢他们的平常就在帮你做一些指导？
1: 就是很感谢我刚开始学钢琴 就是的指导老师陈慧琳老师跟现在个人课的指导老师李家芳老师，我非常感谢他们两个。然后另外还有怡君老师，就是他常常就他之前有过就有两次就是拨时间给我，拨时间给我练，就是
0: 特别拨时间哦，是个别把你留下来这样子。
1: 对，就是个别把我留下来，就是在他的教室，然后他的教室有钢琴，我就在那边练。
0: 好，就一步一步教你这样子嘛。
1: 对，
0: 请同学讲一下为什么怡君老师特别拨时间把你留下来，因为练习的部分还是要靠自己嘛。
1: 因为这几个礼拜，上个礼拜是分练，就是几组分练，然后我没有去，老师没有安排我去分练，然后就比较慢，进度就比较慢，所以老师才拨时间给我练。
2: 哦，因为钢琴它是等于是只有自己一个人，它是自己一个人一步的，所以它分步练习基本上它就是要自己练习的，然后我们老师会再抽空指导它这样子，
0: 然后就是个别指导之后再跟大家一起加入练习。

是的，继续在节目当中，短短这回呢来到的是高雄加昌国小儿童乐队，我们在他们的彩排的后台特别来访问到同学，听听他们在这整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音乐悄悄话，来把他们的音乐学习还有他们曾经很难忘的情景跟画面跟我们的全国听众朋友分享哦。好，接下来我们来聆听这位是负责打击的马玉成，他的音乐悄悄话。

0: 大家好，我是马玉成。
1: 我记得我刚进小学时曾学过小提琴，除了要不断背乐谱，还要不断的练习。练习过程中还导致我的肩膀扭伤，这个经验让我很沮丧。直到四年级时，我才被重新选进乐队，才重新燃起对音乐的热爱。然后我期许自己可以透过学习音乐而增加一项新的才能。我进入学校乐队之后，我认识了很多不一样的乐器，我也结识了各种不同的朋友。我还发现音乐可以让心情放松等好处。我刚进入乐队时，我的心情非常紧张，因为我生怕自己敲错一个音而导致整个段落要重新来过，而影响了乐队练习。我记得我在练习过程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在某次的练习里，我放乐器的架子因承受不住乐器的重量而倒下，刚好与音乐最高潮的部分重叠，演奏出了特殊二重奏，顿时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我在乐团一年多的日子里，我最想给乐团的是掌声，因为乐团让我喜欢上了打击，还有对音乐的热爱，它也带领大家勇往直前的突破，朝着共同的目标前进。
2: 刚所听到是马玉成同学他的音乐悄悄话。玉成同学，你负责打击，这是你本来就很想要去练习的乐器，负责的乐器还是老师帮你指定的？
1: 本来就很想要的。
2: 为什么那么喜欢打击乐器？
1: 因为我觉得很帅。
2: 来讲讲这个打击乐器，看你在台上可能要忙来忙去，因为有各种不同的打击乐器，对不对？你觉得学打击乐器的有趣在哪里？最有趣的事情，你就觉得啊，什么事情会让你哦，在演奏或在练习的时候是很兴奋、很好玩的？
1: 我觉得是在滚奏的时候，因为滚奏的时候可以去控制自己的力道，而且可以一直敲，就感觉可以放松自己的心情。
2: 那滚奏这件事情跟同学们讲一下哦，这个滚奏要滚奏的好听，这可是要经过练习。滚奏的好技巧关键在哪里？
1: 就是力道要控制，不然有时候会太大声，然后导致声音直接盖过口风琴跟手风琴。
2: 力道这方面呢要做最好的控制。那老师常常跟你讲滚奏要滚得好，常常在叮咛你的事情是什么？因为这个滚奏你要让线条很绵密，对不对？不然就看起来一颗一颗的。因为滚奏就是为了让它变成是一个线条，
1: 就是有时候滚奏，因为有时候要看音乐的状况，如果有时候口风琴很大声，滚奏也要很大声，不然会听不到。如果假设口风琴音乐很小的话，那滚奏的声音也要很小，不然就是也会盖过口风琴。
2: 那整个是在音量上面的控制，对你来说是更重要的学习啊。其实呢，打击乐器你要左右手啊、力度啦、这个控制也要做均匀。这个时候像你都是怎么样练习的？
1: 就是有时候我在空闲时间时，我会在脑里就是回想起那个音乐的旋律，然后手上就做的动作去进行练习。
2: 但那个鼓棒啊、琴锤啊这些，是不是有的时候好像也可以带回家练习哦？就是会有一个鼓的面盘，对吗？是不是有那个你可以回家怎么做？
1: 有时候就是会把鼓棒带回家，然后进行就是在桌上就是随时有空的时候就敲一下。
2: 好，那来跟我们讲讲，就是在整个乐团的练习过程当中啊，因为我看你们都是早上练习嘛，对不对？早自习的时候，你自己觉得

0: 爵士鼓一直很想去试试看。
1: 我觉得很帅。
0: 所以练到爵士鼓需要有什么条件吗？老师有下了什么指令吗？
1: 爵士鼓不是我敲的，但是爵士鼓它要敲的话，你的手脚要很协调，因为它脚也要去进行打击的部分。
0: 诶，听说你是班长是吗？
1: 是。
0: 你是班上的班长，然后来到乐团练习，你觉得跟班级里面大家在一起上课学习，跟在乐团里面一起大家在总谱之下合作一首音乐，那个有什么不一样？
1: 就是在班上的时候，就是上课时，就是要，就是有时候可能会开小差，就是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但是在练习时需要很认真，不然可能就会错过那个节奏。
0: 那你是一个领导干部哦，所以你觉得在乐团里面认识的朋友跟在班上的同学有什么不一样？
1: 就是年龄有不同，年龄的不同。
0: 可能有低年级、中年级、高年级的同学，那对你来说，这样年龄不同有什么好呢？
1: 年龄不同的话，就是可以看看他们的想法，去探讨一些技巧。
0: 什么意思？探讨自己技巧是什么？
1: 就是比如说，他们是在怎么敲的，在哪一段要大声，哪一段要小声。
0: 就是说，当你还是比较刚进来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学长姐他们怎么做的那样的一个示范，是不是？
1: 没错。
0: 那你觉得有压力吗？在大家一起练习的时候，自己个人要做好，那才能够不会是一个总谱的练习之下，大家一起合作嘛？压力会是什么？
1: 我的压力是我怕自己敲得不够好，然后拖累乐团，所以我的克服方法是我会去进行，回家的时候进行练习，然后有时候也会和同学去讨论一些技巧。
0: 我发现，其实，在团练里面的每个同学啊，常常都会跟我说，他们其实都是很怕自己害到整个团体哦。在班上的时候，就自己个人好，对不对？就是成绩拿到最好。可在团练里面，你们的好都是为了希望不会影响到团体，这个是不是好像很不一？
1: 就是在班上的话，你不用去在意别人的成绩，也不用去关心别人他们的表现和实力是怎样。但是如果是在乐团的话，你看到同学敲错，你可能要去指导一下，不然可能会导致整个团队落榜。
0: 对哦，是没错，你要去帮助别人，然后你自己要做好你自己。那你觉得钟指挥老师啊，他在指挥上当中呢，让你觉得哇，最佩服的地方，然后从他身上学习到的是什么？
1: 就是指挥老师，他会有时候因为可能会有一个同学敲错，指挥老师会去指导他。我从指挥老师身上也会有时候也会去指导别的同学。
0: 哦，就是看老师怎么去指导同学，然后你在指导别的同学的时候，也会影响到你，是不是？
1: 没错，
0: 你可以举个例子吗？比方说。
1: 就是有时候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敲铜板的，但是有时候他的声音会太大，我会告诉他要小声一点。然后有时候我牛铃敲太大声，他也会告诉我要小声一点。
0: 这也就是其实，在团练里面就听到老师在乎什么了。那你觉得周老师他是一个怎么样的老师？他很在乎什么事情？
1: 很负责任，然后很在乎我们的态度。
0: 如果怎么样的时候，是你知道那个是他的毛，一定要注意的事情，不然他会生气。
1: 就是在敲的时候不可以嘻嘻哈哈的。
0: 这个态度上面的学习，对不对？那老师有没有做过哪件事情让你觉得好感动？
1: 有，就是李老师他有一次我在敲铃鼓的时候，李老师就发现我敲得很大声，然后他就走过来指导我要小声一点。
0: 李老师是你的。
1: 一个比较资深的老师，但是平常在学校里不会看到他。
0: 他特别走到你这边来，告诉你要怎么样调整，是不是？
1: 没错。

0: 那在比赛里面你觉得哎、欸，你是六年级嘛对不对、哦、不同阶段的比赛你自己成长，比方说可能是在自信部分呢还是在技巧部分呢进步最多？
1: 我觉得我在自信部分进步最多，因为一开始刚进乐队的时候我敲的声音都会很小，因为我很害怕自己会敲错，很不熟练。但是久了之后就声音就是敲的声音也会变大，因为开始就是熟悉，然后知道该怎么进行敲击。
0: 那爸爸妈妈对你参加乐团他们有没有怎么说？
1: 爸爸妈妈他们很赞同

0: 我去加入乐队，因为他们觉得加入乐队可以多一项才能，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1: 以前没有加入乐团之前，你对于你的欣赏音乐，你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变化？
0: 就是一开始我在学小提琴的时候，就是只有小提琴，只有我一个人在拉。但是进入乐队之后，就是一个大合奏，就是每个部分打击，然后还有钢琴、口风琴那个部分，所有部分都有。
1: 那你有挫折的时候吗？
0: 就是我怕我挫折的部分，就是怕自己敲得不够好。然后有一次，我就是敲，因为敲得不够好，然后导致有难过了1个小时。
1: 难过了1个小时，没有掉眼泪，但是很自责啦。所以你可以听得到，孩子们就是在团体里面的表现，都不希望自己影响到了整个团。我想这就是他们在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社会里面合作学习，体认到自己的责任。哪一位同学是在乐团里面跟你比较好，或者是你觉得说，哇，他是你的学习对象的，有没有？
0: 郑宇翔，
1: 为什么？
0: 因为他敲爵士鼓的时候，他的节奏感还有他的脚跟手的部分都做得很完美。
1: 哇，那他知道你有默默在崇拜他吗？
0: 他不知道。
1: 哇，这第一次他知道，对不对？所以其实他每次在打的时候，你都有在默默这样子看着他，是不是？
0: 没错。
1: 好，那给自己一个期许，下定目标，你要怎么样跟自己许个愿望？你的愿望就是，
0: 就是看着他，然后跟他学习。
1: 我的妈，看着他学习是你的愿望，你应该是想要成为什么吧？
0: 我想要变成就是跟他一样是打爵士鼓的。
1: 哇，希望我们同学美梦成真哦！今天许下了一个愿望，谢谢同学，谢谢你。
0: 谢谢大家。

0: 好，那在这回我们来到的是高雄的加昌国小儿童乐队，特别要来访问到是我们同学，在后台练习当中不同的同学，那要来访问到是嘉凯以及是怡子，我们请他们自我介绍。
1: 我是负责口风琴的怡子。
2: 大家好，我是刘嘉凯，我负责手风琴。
0: 好，我今天看到你们早上在练习哈，老师其实，在乐团里边呢、啊，团练的时候，你觉得他最注重、最在乎的是什么？
1: 态度吧，
2: 态度跟歌曲的正确，就是他觉得的正确，
0: 他觉得的正确，就是要注意听老师他想要的音乐是怎么样，对不对？哈，好，那当时为什么会想要加入乐团？
1: 因为我表哥也是会小的合唱团的，所以我觉得他很厉害，所以也想要加入乐队。
2: 我从小时候就开始学钢琴，然后来上学时，哥哥在三年级时就加入了乐队，让我也想要在三年级时加入乐队。
0: 因为我发现好像学校唯一跟音乐性有关的社团就是儿童乐队，对不对？还是要经过甄选。
2: 没错。
0: 甄选是要怎么甄选？
1: 就是叫你自己选一首曲子，然后弹，然后几个老师评。
0: 那你当时加入乐队的时候，你心里面的最期待的事情是什么？还没有正式加入的时候，你的期待是什么？
1: 就是在舞台上表演，
2: 可以加入在舞台上表演并拿下特优。
0: 所以等于说，你们在加入乐队的时候就已经有看过学长姐的表演，是这样子吗？所以那个画面是就让你们觉得哇，我很想要成为其中的一个。
1: 对，就是觉得很厉害，就也想要跟他们一样。
0: 排练当中，你们是团练时间是怎么样？
2: 每天的早自修要练习，然后在比赛前的早自修跟一二三节课也要练习。
0: 在比赛前啊，或跟平常的练习啊，会有什么不一样？
1: 就是那时候就会练比较久，不像平常只有练早自修。
0: 可能一练，可能练很久，会练多久？
1: 就是练早自修，然后第一节、第二节课。
0: 刚刚有讲到说态度很重要嘛？那一而再、再而三的练习啊，比方说再重来、再重来，会不会觉得很不耐烦？
2: 如果是一直弹错，然后还要一直重弹，这样会有一点心情不太愉快。
0: 你是说自己吗？如果说老师讲的，然后你自己却一直弹错，心里面就会很沮丧，
2: 觉得不太愉快，就会很生气，说想说自己为什么都弹不好。
0: 所以也是一样，这会影响到整个团的演奏跟表现的呈现。那老师在讲解这些音乐的时候啊，他通常都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在做比喻，或他会做示范，还是怎么样？
1: 就是有时候弹错音的时候，他会下去做示范。
2: 老师都会自己带一个口风琴，如果今天是口风琴错，他就会吹自己的口风琴示范啊。如果今天是手风琴错，他就会跟另外一部的手风琴借手风琴来弹。
0: 所以经过老师的示范，你们就更清楚老师想要的，就是像同学们了解的，到底老师想要的音符是怎么样的表现，一听就知道。老师的示范，听说你们都很崇拜老师，什么乐器都会哈。你觉得最崇拜老师的哪一个部分？
2: 就是只要有同学错，老师有的时候就会过去弹。老师精通很多乐器，如果小鼓错就去敲给小鼓看，然后大鼓错就敲给大鼓看，然后每一个都会示范。
0: 你们这样子的一个比赛里面，有的时候也会很紧张，克服紧张的方法是什么？
1: 就是回家多练习，
2: 回家多练习精通那首歌，然后在比赛前深呼吸。
0: 你们在比赛前的时候，会不会有是你们常常要做的事情？老师会把你们聚集起来啊，大家要做什么事情，有没有？
1: 就比赛前比较常表演，
0: 就会有很多的校内的表演吗？
1: 对，
0: 用意是什么？
1: 应该是训练台风吧，
2: 让我们上台时不会紧张，可以先了解比赛时的那种感觉。
0: 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要面对的功课跟压力哦，你呢？
2: 就是要抽空来练习，完跟写功课，写完功课再练习。
0: 对吼，这是现在目前第一个同学有提到，就是他们要面对平常准备功课，还有在乐团的练习，都要能够去做一些调整。所以这方面的时间调和，你是怎么样去调配的？
2: 就是基本上因为平日还要去上很多补习班，所以基本上都是在假日的时候练习，然后假日的时候练习还要先写完学校功课跟自由班的功课，才可以抽空时间出来练习。
1: 我是就是在放学就是假日的时候先把功课表排好，然后再一样一样去做，然后再把口风琴排进去去练习。

0: 哆嗦西，嗯，嗦瑞西发瑞嗦咪发发咪咪，对。
1: 那听听就是你们自己在乐团里面的这些所有的曲目里面，个人自己最喜欢的是哪一首？
2: 悲惨世界，因为它有一些地方很震撼的感觉。
3: 我最喜欢的歌曲是在去年我五年级时弹的小美人鱼，因为它的节奏轻快，让人听着很愉快。
1: 其实你们比赛的曲子到最后或者是要表演的曲子都已经耳熟能详，背得顶呱烂熟了，你们在家里面也会在那边哼啊唱啊这样子吗？
2: 会啊，
3: 都会边走边唱，然后写功课的时候也会唱啊。
1: 那爸爸妈妈都听得到你们在唱对不对？
2: 听得到，
1: 所以他们也都可以背起来了哈。
2: 应该还没吧。
1: 他们有来看你演出吗？
2: 有，比赛的时候他要去帮忙搬乐器。
1: 在那个比赛的现场，他们有没有觉得像有些家长都说，哦，看到孩子们在比赛的时候，哦，那个他们可能比小朋友还紧张，会不会？
2: 有时候会。
1: 为什么？
2: 因为可能是怕弹不好，
1: 怕小朋友没有弹好这样子哈。好，最后一个问题哦，指挥老师他在指挥，你现在回想一下，他有没有在指导你们哪一个声音或者哪一个乐句或哪一个和声，你们要怎么样做的时候，他的那个比喻方法让你印象很深刻的？
3: 就是有一次老师在形容一个音乐的时候，因为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声部，所以老师就比喻成
1: 缺了一个很重要的声部是什么意思？
3: 就是主旋律少了，主旋律，主旋律声音太小没有弹出来，老师就把它譬喻成一个机器人，然后少了一颗头。
1: 妈的，哦，这也这么重要。那我们这位女同学呢，
2: 跟她的一样，
1: 对这件事情印象很深刻。那老师他是不是很在意，比方说你的乐句啊、起伏啊这些啊，齁，要怎么样去注意美感啊，你印象很深刻的老师有没有说过什么？以前你还没有加入乐队的时候，可能不会去注意到这件事情，可是你们学到了老师是怎么样诠释音乐，怎么样去注意每个乐句的这些很多很多细节，你们都很在乎对不对？其实音乐是怎么回事，这个对你们来说是一个不一样的学习。
3: 就是每一个地方它都会有那个高低起伏，然后老师会那个在分部练习时就说明一高低起伏。
1: 好，请问一下老师有没有什么口头禅？
2: 口头禅
1: 最常听到他说的一句话是？
2: 最
3: 常听到的，
2: 弹错没关系，声音弹出来就好。
1: 哦，你呢？
3: 也一样
1: 啊。哦，真的，大家都对这句话，所以你们听到这句话就是，先不要

0: 只是怕声音先弹出来再去做调整，对孩子们来说就是另外一种不一样的鼓励，我觉得还蛮有效的一个方式哦。谢谢两位同学跟我们分享哦，有什么话想跟老师们说吗？
1: 要谢谢每一个乐队的指导老师。

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欢迎搜寻我们的粉丝团，专业关键字是端端主持人，别忘记哦，在每个礼拜四礼拜五一起来收听端端的一起开麦班，我们下回见咯，拜拜。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五月家庭之月，我们为幸福加油。